0: 和信、中年信，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中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中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众电影杂志，
1: 全是大明星，
0: 真好看。
2: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说，乔晨喜欢的人是我，我也喜欢乔晨。我不想再骗你。

0: 还是不吃不喝的，那咋
1: 再办吧？这要出事呢！
0: 大兴，啊，马家铺你知道吧？
1: 知道啊，那马栓家不就在马家铺吗？
0: 你明天去一趟。
1: 左胜，
0: 你给马栓捎个话，就说巧珍和高嘉林的事儿黄了。
1: 你脑子进水了？

0: 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往外去宣传。
1: 丢甚人？丢人的是他高加林，忘恩负义的也是他。这世人是骂陈世美的多，还是骂秦香莲的多？我就让你给我说个话，你咋那么多事儿嘞？你还提不提我的了？
0: 停停，我甚丝毫不听你的了。

0: 多要强的娃呀。
1: 是嘞，没几个男人能干上巧这嘞。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各有命嘛。

0: 嘉玲，这回完蛋。
1: 你说什么呢，妈？
0: 高嘉玲她完蛋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
3: 是走后门参加的工作，是那个马屁精马占胜给他办的，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2: 不是妈，你查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吗？
3: 怎么没意义啊？他抢走了黄亚平，抢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一个乡巴佬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能轻饶得了他？我已经写了举报信，我要向上面举报高嘉玲。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

0: 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1: 你脑子糊涂了？谁是小人啊？他高嘉玲抢走了你的女朋友，哎，他才是小人。再说了，他走后门参加工作，这属于违法乱纪。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有责任揭露这种不正之风。
0: 妈，从原则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是从道义上来说，你要这么做，高嘉玲他就完了。满世界都知道我和黄两平的事儿，你要这么做，大家就会觉得你在这公报私仇呢吗？你这叫以错纠错。
1: 你的意思，那还是我错了？
0: 错了吗？你这次错了，大错特错了吗？
1: 别人都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忍着？
0: 什么叫到我头上拉屎了？你现在这是那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现在的。

0: 说。
1: 哎，马婶，你咋今儿来了？
0: 我有事儿想求你。
1: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真心话。
1: 哎呀，马帅啊，呀哈，小侄遭乱弹，难得你还能想着他，不嫌他。
0: 叔，不能这么说。巧珍她啥错都没有，她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好女子。叔，我是诚心诚意的求你。

你先把门打开。嘉玲，开门呀！高嘉玲，你开门，开门，开门！高嘉玲，嘉玲，你开门。

0: 你知道赵嘉玲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参加了现场委会。你知道？那爸爸，你快点给他想想办法呀！
2: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啊！
1: 哎呀，我坐不住，爸，你得帮他。
2: 这是现场委会的决定，我帮不了他。
1: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2: 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想呀？啊？ 你到现在还这么想，说明你还在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啊？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不要说是我，就是连高嘉玲的二叔高局长都帮不上忙。这是原则问题，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我劝你啊，要像我一样的。

0: 静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要只顾私情，要拿出正确的态度。
1: 我现在听不了大道理，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吗？
0: 痛苦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1: 不是生活，是生活逼的，生活它总是捉弄我们。
2: 也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是公平的。
1: 爸，
2: 你应该去抱怨你自己。
1: 你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冷酷，这么无情？我和高嘉玲，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最终你不是也认可了吗？

你们的关系，我不会轻易打平了。我不怀疑你对高嘉玲的感情，我也相信，我女儿看上的人绝对不是平庸之辈，至少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所以我才没有阻止你们的关系啊。 爸爸一生走南闯北，枪林弹雨里爬过来，最知道人生的滋味。正因为如此，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受一点点委屈。

0: 在县里的工作将会被撤销，人也要退回去。
1: 换句话说，他又变回了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可能被安置在上海？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啊，这是改变不了的。
2: 那怎么办？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高嘉林断绝关系？
1: 最好这样。
2: 不，爸爸，你别说了，我不可能跟高嘉林断绝关系。我爱他，他刚刚经历了这些打击，我不能雪中送炭，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吧。
1: 亚萍，你不能再任性了，这不仅仅是你的感情问题，这也是你的前途问题。如果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们将来迟早是要断的，晚断不如早断，这样你的痛苦会少一点。

0: 老蒋，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明天就走。江兰，你说这干嘛？我在你身上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个小人物，也做不了什么。我知道老蒋，你最近找了钱县长，帮你说了不少的好话。
1: 管用，谢谢。哎，你说咋能弄成这样子呢？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愿它是一场梦。
2: 这本来就是一场梦，我都接受。战略，自己的路。 只要是自己走，哪条路都有沟沟坎坎，都会摔倒人。摔倒了不怕，关键是要能够爬起来。要相信，路没有尽头。
1: 我摔倒过好几次了，我知道怎么做。
3: 多余的话不说了，过些日子我去看你啊。

0: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去找你的。
1: 你不能回去。
0: 现在不是能不能，是我必须回去。
1: 你回去了怎么办？
0: 我不知道。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想过了，我们应该结束。
1: 不，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再说了，你不马上也要回上海了吗？
1: 我不回上海了，我不要工作了，我辞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不能没有你。
0: 你跟我回去算怎么回事？你以为你跟我回去以后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吗？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你根本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很感谢。
1: 我适应得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难道你就能舍得下我吗？
0: 舍不舍得根本就不重要，现实就是现实。
1: 你就回答我，你舍不舍得下我？
0: 现在于你而言，于我而言，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哎呦，贾玲，贾玲回来了，贾玲，贾玲，回来了，贾玲，我来帮你拿东西，来来来，我来帮你拿东西，来来来。
1: 贾玲，贾玲，你在外边不容易，你看回村子里多热闹了嘛。
0: 是啊，贾玲，乡里乡亲的，大伙都念着你了。啊，贾玲啊，别的不说，就是咱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1: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就是就是啊，
2: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农民，你回来也是农民，农民咋会嫌弃农民呢？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剩，劳动不下去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
1: 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饶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这伞，这水，这透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儿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一条死狗了。嗯，
0: 德顺，你今天这份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0: 我赶紧车送李文去趟医院。李文怎么了？他肚子疼得厉害。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不能去医务室。为啥？别问了，快走吧。哎，慢点，慢点。哎，小文，小文，前面。是哪边？左边是不是？是这边吗？哎，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1: 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
0: 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聂文成呢？他干啥去了？他们俩分手了。
1: 分手了？啥时候啊？就是今天晚上，这聂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不是，李文跟他不是才？
0: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1: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啊！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让他以后怎么办啊？
2: 这聂文成实在是太混蛋了。
3: 嗨，双星，你真是个混蛋！
4: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你怎么骂人啊你？
4: 我骂你还算轻的。

0: 我想打你了！你有病吧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我怎么回事？你把李文给害惨了，昨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呢？
1: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哎，宁文成，宁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
1: 我跟你说话呢，昨天我一看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烈阳关系。
0: 你敢说杜宇台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1: 他哪里想的，又没有捉奸，也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0: 你无耻！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哟，够恶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孕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
2: 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君子，装的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讲到你心里痛处了吧？啊，我拜托你哦，行行好好不啦，在我面前你立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 那个李文私自去医院，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啦？
3: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哎，
2: 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哎呦啊，双星同学，侬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 聂文成是有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分，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校风校纪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哎，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
4: 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那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刚！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5: 哎，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我没吃亏。
4: 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我哪里莽撞了？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他就是该打。
5: 你怎么了？
4: 我痛恨害人的行为，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害害你的人。 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了。
0: 还没起啊？
1: 哎，早起了，我下地干活去了。
0: 下地。

0: 风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你看啊。
1: 谢谢金老师。
0: 咱呀，回来之后写啥东西没有？
1: 写了，写不出来，还不如下地干活痛快。
0: 佳玲啊，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可是你想过没有？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1: 我还真想过，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离开。
0: 哦，你是怨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啊？好，哎呀。
1: 其实呢，今天来就是想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句话：现在的你呀，还没有实力去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一个除了抱怨啥都没有的人。
0: 那我还能有什么呢？<笑>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 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世界才会在将来报答你。你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 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我肯定不想当废物。哎，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15笔，坚持呢？16笔。 既然坚持自比放弃多了这么一点，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你高加林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必须义无反顾。那，我现在该坚持啥？文学呀，文学，对，文学创作。 就是你的宿命。你有写作的才华，你有敏锐的感悟力，你有独特的认知力，最重要的就是。

0: 你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你是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的。只要是专注一个目标，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创作，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无限的风光。就像我刚才爬过的这个山，山脚下面全是绝路，只有站到山顶上，才有世界。你高加林。 站在山顶上看世界，
1: 金老师，
0: 您真的觉得我适合走文学创作的路？
1: 适合，怎么不适合？
0: 哎，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想想写得好，写得很感人，就是，有一点压抑，里面少了一种希望和力量。这可能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看啊。
1: 个人的世界总是狭小的，你要学会向外面打开自己。文学创作啊，不能只沉浸在自己脚下的这个世界，要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的大众。
0: 我们呢，是能够通过文学去揭露丑陋，揭露愚昧，但同时也要学会发现美啊，去发现力量，
1: 发现别人是怎么面对灾难的。
2: 去发现不同的生命状态，为生命鼓与呼。文学不能够只是表达自己，还要有激励他人的力量。
1: 我记住了，金老师。
2: 哎，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看一个人？

0: 他叫赵飞，森哥的战友。
1: 你还当过兵？
0: 怎么不像啊？我和赵飞是一起入伍的，又一起进了军校，毕业之后又一起去了边防部队，后来我去了雪刷谷，他去了边防连队。在一次边境缉毒行动中，不幸受了重伤，失去了双臂。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去了军人疗养院，他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度过此生，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个废物，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建设上村。你看这么多的果树都是他一个人种下的。他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要活个值得，活出精彩。
2: 人只要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饭。
1: 亚平啊，你群众文化馆的工作怎么样了？亚平，
0: 哎，来了。爸，
1: 你新的工作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
1: 嗯，就听上去好像不大满意呀。啊，
0: 我想去上学。
1: 你这刚刚找了新的工作，怎么又想着去上学了呢？
0: 爸，没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嗯，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的追求，我还年轻，我想继续学习提高我自己，我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哦，那你想要怎么做？
0: 我想报考上海新兴艺术学院进修班，在职进修两年。
1: 这个单位的领导会同意吗？
0: 同意，馆长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他不反对。只不过要停薪留职，不发工资了。
1: 那当然。
0: 爸，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你带来负担，我需要学费生活费，但是我了解过了，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利用课外的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学跳舞，这钱我自己也能挣出来。
1: 哎呀，不是费用的问题，爸爸的退休工资负担你的学费足够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费劲地安排了一个和你专业对口的这个工作，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轻率了呀？
0: 爸，我没放弃，只是停薪留职。
1: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被录取呢？
0: 因为我已经收到上海新兴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同学们，今天呢是我们编导干部进修班的第一堂课，我们特地啊从北京请来了吴云老师为我们上这个第一课威武大赛奖项。那么我相信啊，通过吴云老师的教诲，你们呢都会成为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云老师给大家讲课。
1: 谢谢大家，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舞蹈工作者，这里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成长足迹，也有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上海未来的年轻舞蹈家们，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舞蹈创作经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舞蹈作品。那么接下来我来认识一下大家。李燕
2: 到。
1: 刘云飞
3: 到。
1: 蒋小霞
4: 到。
1: 黄亚平
5: 到。
1: 黄亚平

0: 你妈妈叫许薇芝。
1: 您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我了吗？也难怪，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你妈妈的同学，我们又在一个舞团。你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你，我还指导过你练舞呢。
1: 想起来了，您是吴阿姨。
0: 是。哎呀，也难怪你那时候那么小，是没什么记忆啊。你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爸爸后来调回上海了是吧？
1: 嗯，是我们刚回来没多久，我爸刚办完退休手续，现在都挺好的。
2: 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的妈妈一直都有联系。
1: 您知道她的近况？
2: 我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分手，对你们的家庭，对你，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妈妈她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你爸爸离婚。我了解你妈妈，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进的舞团。后来有一天，领导让我们和一批军官开联谊会，就是那一次遇到了你爸爸。
1: 我爸爸？
2: 嗯，你爸爸对你妈妈是一见钟情。不久后的一天，你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向她求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很年轻，特别的崇拜军人，所以呢，你妈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但是婚后不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暴露出来了。你妈妈告诉我，说她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你妈妈很痛苦，很痛苦。她想了很久，最终她还是决定离婚，去了国外。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舞团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生活的全部都是芭蕾，芭蕾寄托着他的梦想，他对芭蕾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亚萍，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舞蹈献出生命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一个人把舞蹈当作他一生信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是多么的悲壮，多么的值得敬仰。目前他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舞团担任首席的华裔舞蹈家，而且现在他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亚萍，你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样一位妈妈感到骄傲。

0: 哎，
1: 叔叔，哎，爸，哦，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2: 好着呢啊！
3: 哎呀，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花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

0: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1: 最近来信了吗？啊，这不，米娜就毕业了吗？哦，对了，她在戏里。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母。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6: 拨打5656-5566，一家和信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一家和信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0: 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每次送你到这儿都自己回家，我都条件反射。
1: 贫嘴。
0: 不是贫嘴，有种感受，你妈妈是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
1: 我还没有告诉妈妈我俩的关系呢。
0: 哦，那我想多了。
1: 打算今天回去就告诉他们，下个周末吧，我一定正式带你见我爸爸妈妈，好不好？
2: 阿罗，秋丽回来啦！
1: 哎，回来了。
3: 哟，秋丽，我说我这个套衣裳真的老漂亮啊，黑色有洋气。下次啊，不穿了，再给我包个样子吧。
1: 哦，好呀好呀，没问题。
3: 好啊，这位啊，这位
1: 再见啊。啊，
4: 哎呦，真的打了一个女小妹妹嘞。
1: 回来了。
5: 啊，兄弟回来了，快点吃饭
1: 啊。
6: 吃啥饭了？我还要比吃饭更重要辰光，事体都难讲，你到外头去转几圈
5: 啊。
6: 哎，换套衣裳啊，吃了好点，
5: 晓得了，
6: 快点过来。
1: 奶奶了，吃饭了。
6: 我问你啊，你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了？
1: 啥人还讲啊？妈，
6: 你表姨的妹妹告诉我的，这还有假？
1: 那个陈卫红啊，他是我们学校辅导员，他跟你说的。
6: 在学校里面谈恋爱，那要死快了。哎，学校里知道要处分的。再说了，你好谈不谈，谈一个外地人啊，哎呦，弄脑子有毛病啊。我的女儿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学生，哦，要嫁到外地给人家当媳妇啊，弄想得出来的。而且还那么远，那么穷的一个地方。
1: 哟，哈刚，他们那儿已经包产到户了，就有水渠，然后还有一条挺大挺宽的河，哪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6: 哎呦，能了解了，倒蛮清爽吧？啊，可能老子告诉你，你跟他到底什么程度了？
1: 妈。我们学校跟外地同学谈恋爱的也不止我一个，还有那种条件比我好的，也交了从乡下考。
6: 他们我不好，我今天已经想好了，我不能激动，我跟你要冷静的啊来交谈。他们我不管，可你我得管，你是我的女儿。
1: 妈，我大学都没毕业呢，我没想着现在嫁人。
6: 你没想，你没想啊，跟人家早就想好了，人家把你看得准准的。
1: 你不要这样说他嘛，他人很好的。

0: 那些成绩也好，长得也好，不要老说骄傲。
1: 熊长得也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哎，就长得也好，我告诉你啊，当初你爸爸就是，我看他长得。
2: 好好叫干啊！
1: 晓得了，晓得了，快点报案。我上哪儿了？
3: 哎呀，小李，
2: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整理一些复习题，给你参考。
1: 啊。
2: 怎么了？
4: 啊，没什么，家里的事儿不要紧的。
2: 我们的事情让你妈妈不高兴了？
4: 没有呢，我还没有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
2: 哦，你说过你要告诉她的吗？
4: 不是，我妈她这个人，反正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机会跟她说。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催你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妈妈说了，那 我这个春节就留在上海去你家过年。要是如果暂时还不能去你家，我打算回趟老家。我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如果决定了，那我就去订票，学生票嘛。
4: 订票吧。

0: 定下来哪天走了吗？
1: 没呢，这不翻列车表呢吗？
0: 哎，现在剩下的学生票车次啊，慢车多，时间长，太累。
1: 累点怕啥？慢车，慢车车牌还便宜呢。
2: 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3: 快走走走！
4: 什么好消息？
2: 我今天听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要招人，要到咱们学校看学生档案招人了。今年的毕业分配跟往年都不一样，要实行双向选择了。
1: 啥叫双向选择？
2: 以前咱们应届毕业生不都是服从国际来的？那你就得回陕西去。那个，
0: 得得得，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擅长漫谈，没有重点。快说，双向选择到底是咋回事？
2: 那我不总得铺垫一下啊？哎，是这样，双向选择，顾名思义，就是咱们应届毕业生也有选择的权利了，不再只是服从国家分配。就像双星，他从陕西来的吧，他也可以不服从分配回陕西。
1: 那我去哪里啊？哪里要我？
2: 这不就是我刚才铺垫的重要性吗？
1: 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到咱们学校看档案招人。如果你被选中了，那你就可以不服从分配，选择到愿意录用你的单位去工作，这就叫双向选择。
1: 你这个信息准确吗？
2: 千真万确，
5: 反正我是不准备走了，我要留下来直接跟用人单位面对面，这样选择的余地大，被录取的可能性还高。
0: 那我也不走，我要争取到最好的单位。
5: 哎，双星，你呢？

0: 你要干什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我估摸着快考试了，考完就放假了吧？等你考完了，咱们一起回家，我还能帮你拉行李。
0: 不用，我跟家里说过了，今天放假不回去。哪有过年不回家的呀？你又不像我二哥，大老远的在上海上学，你离这么近怎么不回啊？
1: 我有我的安排，你也不要过问我的私事。
0: 那我给你送的东西还有钱，怎么都给我退回来了？
1: 我为什么会收你的东西和你的钱？你是我什么人啊？你以后也别再给我送东西。

0: 我说，不是让你不要动吧，你动啥呀？你身子沉不方便嘞。
1: 我哪能把自己养成个猪娃嘞？我又不累，这也不是病，这些事情我做得来。哎呀，
0: 你能坐也不让你动啊，赶紧休息，快快快快！来，休息啊，快点，家里事儿有我呢。你要是闲的话，你就慢慢走出去闲逛逛。
2: 我听那个城里人说呀，说这个人怀了孕，坐上当铺，我将来生娃呀是容易。
3: 马栓，
0: 哟，水旺叔，
3: 你咋来了？咋来了？哎，张叔，我现在不着急用钱。哎呀，
2: 我都没脸见你了，马栓，到时啊，这个钱。
0: 这借的都快一年了，我还花了没一半，当初说好我是3个月以内还给你的嘛。没事，他拖这么长时间，
4: 小王叔，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的。小王叔，我病了一场嘛，这看病花了那么多钱，我知道你家不宽裕，这个钱你先留着用。
0: 马栓，你是个仁义的人啊，
4: 拿着，你先用，先用。
0: 没事。
4: 张叔好，哎，好，张叔好，哎，袁玲啊。
5: 家里，哎，哎，你老说，
6: 嘿嘿，家里，这有幅挂号信嘞，是上海一个善编辑部的，哎。

0: 你说贾玲真的要去上海啊？
1: 呀，那人家的那个文章获了个一等奖，人家肯定得去上海领奖嘛。
0: 呀，那可怎么办啊？
1: 是怎么办呢？
0: 他要是碰上双刑，不会处死吧？
1: 这个头发长见识短了，那上海那么大，怎么可能说碰就碰上？
0: 他要是去找双刑，没法拦着他呀。
1: 呀，他就是去领个奖，领完奖就回来了，你担这个心吗？好，就算是碰上了，他能提那个事儿吗？都过去三年了吧，你也是得不得得不得，数都算错了。
0: 咱家双星是个实心眼，不会应付事，他俩不见面最好。
1: 啊，你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不见面是最好，是吧？明天到县城给双星打个长途电话，提醒提醒这个小子。嗯，实在不行啊，让他出去玩两天，躲一躲，是吧？
0: 贾玲啊，你这得的是个什么奖？
2: 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奖，是一等奖。
0: 全国的？好，好，好。我还出息嘞，总算是熬出名堂了。
2: 咱不哭，咱应该高兴。
0: 没我事，没就是高兴的。
2: 我之前虽然也写了很多文章，也发表过，但那都是小打小闹。这一次不同，全国几百名青年作家的作品一起选出的一等奖，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高。我想着这一次回来，我一定要去看看金老师，我要当面谢谢他，是他给了我一条正确的创作方向，才有了这一篇报告文学。
0: 应该的。虽说是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要把人家放到心窝窝里头，要感恩啊。
2: 我知道。我爸呢？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哎呦，收拾好了吗？啊，
2: 你干啥去了？
4: 哎呀，我进了趟县城，给我娃呀买了个新旅行包到上海用啊，这点心呢是路上吃的，哦，还有好东西呢，你看这钱拿好了，一定小心别让贼娃娃偷了去哦。来，拿好。
2: 哪来那么多钱
4: 啊？哎呀，那么在屋内我猪买的，哎呦，那猪肥得很啊。卖了不少的钱，你到上海有路费了啊。
0: 装好啊，新包包换上。

0: 你好，请问有客房吗？
1: 单人间一天50，双人间一天60。
0: 这么贵啊？啊，
1: 我们这里是3星级旅馆，如果想要便宜的话呢，那你就往前面走吧，那里有个招待所，环境也蛮好的，你可以去看看的呀。
0: 谢谢你。
1: 没事的。

0: 房间吗？
1: 哦，有的，单人间的话是10块钱一天啊。哦，还有八人间，八人间的话是高低床的，一张床铺是5块钱。
0: 那我要一个床铺。
1: 哦，麻烦你出示一下单位介绍信。
0: 我没有介绍信。
1: 哦，你不是来出差的？
0: 不是。
1: 哦，哥们，身份证有吧？
0: 有。
1: 给我登记一下。
0: 好。

0: 喂，
1: 我
2: 新来的吧？只有这一个上铺了。我叫刘七勇，你叫我小勇就行。
0: 好，我叫高佳林。
2: 哦，你是来上海出差的吧？
0: 不是，我来开会。
2: 开会不就是出差吗？那你是不是属于那个体户？哦，我知道那个体户。个体户还过来开会？你开什么会啊？
0: 啊，我想先洗把脸，回来咱们再聊好吗？
2: 哟，你要洗的话得赶紧去洗，一会儿就没热水了。你出了这个门啊，走廊左转就是淋浴室，你还可以洗个澡。
0: 好，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

0: 上热水，咱聊聊天呗。
1: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从西北来的。
0: 啊、哦，我是安徽的。你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
0: 我也是。哎，对了，那你除了上海之外，还去过哪些大城市？
1: 我去过西安。
0: 西安不是古都吗？哎呀，真厉害，比我强多了。我除了安徽就没出去过，家也是在个小镇子上，上学也是在个小地方。
1: 那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0: 专科技校。这不刚毕业也得找工作，我不想留在老家找工作。你不知道我们老家那个地儿啊，20分钟就能逛遍全镇，正好有一个老乡说是要把我介绍到上海的汽修厂。我一想那好呀，专业对口啊，又是一流大都市，我就来了。哎，哥，你那个之前你是说来开个体户的会？
1: 对啊。
0: 哦，那这个

0: 这个个体户的会是个啥会啊？
1: 就是我没有工作单位，我就是个体户，所以就是来开个体户的会。
0: 个体户的会，
1: 就是一个颁奖会，
0: 颁奖会。
1: 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然后就得奖了，后来领奖。
0: 你是个大作家呀！哎呦，天呀，我真没想到，等回来上海就认识个大作家。你等着。
1: 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不是作家。哎呀，我们这种叫青年作者。
0: 狗哥，你帮我那个签个字儿吧，不是，签个名呗，回头我买你书看。
1: 我别签。
0: 哎呀，你谦虚什么呀，哥？你就给我签一个吧，真的。你要是将来出书了，我肯定买来看。给。这辈子遇上一个大作家。上海最有名的山楂馒头。
2: 哎，来了二位，来，坐下吃点吧。来，坐，吃点什么呀？
3: 阿姨，那个生煎馒头多少钱一两？要粮票吗？
2: 要粮票，二两。没有粮票也行，两毛钱一两，一两四只。
1: 四个。
4: 有，我有粮。
1: 他要那个馒头。我要一碗素面。
3: 哎，不用，那怎么好意思啊？我也要阳春面，多加点葱花。
2: 好，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啊！等着啊。
1: 哥，我要是有钱了，就这生煎馒头，我每天吃一顿，而且啊，我还要吃遍上海所有的小吃，吃到撑。
4: 行，有理想，
1: 那就预祝你成功。
3: 哎，哥，你开会开几天？
1: 就一天，领完奖就回去了。
3: 回去啊？不是，上海这么好，你为啥要回去？
5: 我怎么可能留在上海？
3: 怎么不可能留在上海呀？你，哎呀，主要是吧，我明天我就搬到我老乡那儿去住了。你说咱俩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1: 有啊，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机会啊，去趟咱们大西北，尝尝我们那里的面条。
3: 好，说定了。阿姨，面好了吗？
2: 来了，来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吃吧。
3: 来，高哥，碰一个。
6: 兄弟，我来了。
7: 能吃啊，
6: 张兄弟啊，咱妈妈心情不好。
7: 心哪能了？
6: 哎，就是侬上趟子相亲的事体啊，侬不辞而别，人家就到屋里向来了，咱妈妈老生气的。
7: 我晓得了，
8: 坐下。我有话想你。
7: 怎么啦？
8: 我问你，你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天天逛马路啊？啊，喝咖啡啊？我问侬哎，你会得喝咖啡吧？你喝得惯吧？你晓得咖啡里向有巴糖巴奶吗？
7: 哎妈，我难得回来一趟，你为什么拿这种话戳我？有意思吗？
8: 没意思，没意思极了。人家生个女儿嘛，指望她找好老公。
9: 起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饭员户什么的，是吧？
8: 辛辛苦苦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培养你读大学，为了什么啊？就是让你有一些书香气，走出去有面子。你倒好，找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他家里人接触多了， 你的口音都变了。

0: 的话都不会讲了。
1: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高昌鑫呢，他虽然是个外地人，但是他人很好，最主要是他对我是真的好。
0: 哎呦，对对啊，用脑子表五度好吧，他对你好，那你年轻哎，你漂亮哎，那以后呢，结了婚呢，那就不好说了。哎，再说了，你是上海户口哎，上海户口是什么呀？他跟你结了婚，对吧？他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呀。你那里有什么好处啊？你跟他结婚以后，你还要拉上一大车乡下客人来。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想头皮发麻。
1: 哎呀，好了好了，要么这样，我答应你。
0: 啊，分开啊？啊，
1: 不是的嘛，我是说，以后就不让他的那些亲戚到我们家来，这样总行了吧？
0: 哎呦，侬来三个，侬讲闲话算数吧？
1: 那当然，拿他我还拿不下。哎呀，怎么样嘛，妈？
0: 不好。
1: 你就周末让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嘛，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啊？
0: 不好，不好，不好。
2: 高哥，高哥。

谢各位评委老师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组委会能办那么好的一个活动，能让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见识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金若红，是他教会我如何发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我更要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鲜活的创作素材。

0: 侬就不要生气了，身体要紧。哎，事已至此，侬就随了囡囡的心，让伊拿男朋友带回来摆了看看。
1: 做孽了，我心里头像堵了块石头一样，我辛辛苦苦，培养的，我把他培养成这个样子，他偏要嫁个外地人，哎，作孽作孽作孽！
0: 女的后下没办法呀。

0: 还是素面？好，你先坐啊。哎，来，素面。你家那个蛋饼，还有多抹了甜面酱，你尝尝，好吃的是吧？
1: 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我吃吧，吃吧。
2: 谢谢你。
0: 记得啊，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做生煎馒头吃，啊。
1: 但是明天晚上我可能已经走了。
0: 走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就回去了？你不多玩两天吗？
1: 开完会了就走了。
0: 我这票会狠狠的宰你一刀的。
1: 知道了。啊。

0: 好好叫帮那姆妈讲闲话。
1: 晓得啦。
0: 我去买一窝子豆浆，让侬上去啊。
2: 过来。
1: 哦。哪能啦？
2: 上我来。

0: 你那个男朋友告什么来着？
1: 告双薪。怎么了？
0: 告双薪，低双薪。那他过来让我见见。
1: 啊？
0: 一道吃个饭，不要这个周末啊，我没空单独给他烧饭，时间我再告诉你。
2: 这个我都不要去。
1: 哦。
0: 我倒要看看什么小伙子弄得我女儿七荤八素。
2: 我打回来那么就不晓得了吗？
0: 我晓得啥？我也不晓得，我只知道我女儿根本不是跟我一条心，什么真话都不跟我说。
2: 哎呀，哇，你都没跟侬讲嘛，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就他们家虽然是农村的，但是条件不差的呀，而且他们家有很大的院子，还有高高的门楼。他爸爸是村干部，然后他有一个大哥一个弟弟，都干着活挣着钱，他们的田也还种着呢。
0: 种着种着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嘛，那到上海福州路来嘛，还是个财产，这么远，山沟沟里边宅基地，跟你有什么用啊？你会去的。
2: 晓得了呀。
1: 我可真小，我感动。
2: 我哭了呀。

0: 同志，我要买一张最早的去西安的票。
1: 西安今明两天的票都卖完了，最早一趟是后天下午5:48的，要吗？

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母，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

0: 进来。
1: 局长。哎，
2: 老傅。
1: 又练字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3: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1: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热，
2: 好紧张。我刘芬芳这辈子跟着你，我一点也不后悔。
3: 跟你好好过日子，我要陪着你，跟你好好过日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
3: 孙旭东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江永柱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3: 除险保安精准施策，萧山环头全力以赴防御台风。
2: 潜江世纪城5000余名工友搬进避风港。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场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对台风防御决战阶段工作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工作标准、防控举措、责任落实全面高于等级响应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
3: 孙旭东强调，目前台风防御已进入最后窗口期、决战关键期，风雨影响不断加剧，防台形势复杂严峻，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把人员安全转移避险作为当前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牢人员转移工作，要全面加大人员排摸和转移扩面力度，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低洼易涝区、在建工地、临时工棚、沿海滩涂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果断转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标准化落实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提前配齐各类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再清点、再核查、再补充，确保物资装备全部到位、随时可用、足额够用。要紧盯城市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徐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
2: 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

0: 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提前组织好人员转移，同步做好扩面转移准备，细化落实好车辆运输、饮食住宿等工作，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示，及时将外地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预警教应范围，多途径、多渠道、多平台广泛宣传动员，把台风的危害性和防御工作的严峻性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讲到位，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与村社干部并肩作战，实现指挥体系顺畅运行，确保预报预警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切实把防御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小管控单元。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
2: 江永柱首先来到索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永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溪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他指出，要紧盯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依托人防、物防、技防，构建闭环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从源头遏制、抑制次生灾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抵达进化镇画家店村后，江永柱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小流域山洪点人员转移及村社防汛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江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本台记者报道。
1: 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下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2: 上午，在宁威街道新宁路上，环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用强排疏通车和各类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据了解，现场工作人员采用的是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易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
3: 实行24小时值。

0: 班值守制度，对宁围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疫闹点实行一点一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钱江世纪城启动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9807人，其中转移至航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上午10点多，接送工人的大巴陆陆续续到达航博中心，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工人陈秋发说，他和不少工友一样，来这里只带着被褥，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3: 有电影看，对，有热水，还有吃的，有水喝，对，就跟家里一样的。
2: 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后，钱江世纪城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启用航博中心 ECED 两处展厅，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细节服务上，航博处处彰显温暖港湾、温情守护的原则，每个展厅设置4个热水供应点，24小时不间断提供热水，馆内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还提供充电宝租赁、盒饭配送、休闲观影等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4: 这边配套设施的话已经很齐全了，说实话我们工人工友们也比较来了也比较安心。
5: 近期启动了 ECED 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临近，戴村镇将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作为防台防汛首要任务，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点位，组织各村社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包干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入户排查、安全宣讲、人员转移、隐患整治等专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昨天下午4点，戴村镇尖山下村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讲解台风风险隐患，细致落实转移安置事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动员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村内多位高龄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无法自主出行，且居住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抢抓转移窗口期，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紧张不安的老人，将老人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安置。在尖山下村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盒饭、糖衣等暖心物资，并为他们准备了电影、扑克牌等娱乐设施，全力保障村民安然避险。
6: 今天接到通知了，就马上就过来，200都挺好的。
2: 尖山下村严格落实一户一厕转移机制，组织村社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摸排独居孤寡、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风险早处置。
7: 村委包括还有是应急小组，我们是有24小时在村里值班了。一部分呢就是后勤保障，可能安置点的人员后勤保障，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还是在夜间巡查，转移过来的那个老百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保证他们的，那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住宿方面啊、饮食方面的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们。
2: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
8: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还有这个航空器的气流转场，还有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2: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物资储备。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五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1: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9月27号，
7: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6: 歌手汪姆。
7: 9月27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7: 这都不够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7: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5: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 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8: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3: 哎，你在吹什么？
2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3: 嘘，有人来了。
2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2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7: 拨打5656-5566，一家和馨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8: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一家和馨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7: 一家和馨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8: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
19: 茶几。

0: 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援华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血洒长空，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2002年9月27日，中美两国代表在西藏拉萨举行了一场二战美军飞行员遗骸交接仪式。根据对照美方二战资料，在西藏深山密林中寻找到的112块骸骨，应属于4位援助中国抗战、执行驼峰空运任务的美军飞行员。他们遇难的时间为1945年，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牺牲的美军飞行员还有许多。

0: 美国飞行员来华作战，源于美国的对华援助政策。美国对援助中国抗战的态度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的。918事变后，美国及英法等国虽然对日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谴责，但他们却反对从经济上制裁日本，不愿给中国物资援助，同时也尽量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但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严重损害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才开始发生了变化。
1: 1938年12月，经过中美两国反复交涉，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中国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物资，并以铜油偿还。1939年2月，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中美铜油借款合同，时称铜油借款，标志着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开始。1940年4月，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第二次借款，即2000万美元的滇西借款，但这些借款却被限制，只能购买美国的工农业产品，而不能购买军火类的产品。1940年10月，美国为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乌沙借款，

0: 1940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准备对华贷款1亿美元。1941年2月，中美签订了中美金属借款合约，规定了中国以金属矿产为抵押向美国借款5000万美元。直到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同意向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开始以租借形式对中国援助军火物资。1941年4月，罗斯福签署命令，批准美国退役军人可以加入陈纳德组建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及飞虎队，帮助中国空军同日军作战。1941年4月和5月，罗斯福两度批准向中国提供价值9000余万美元的军用器材和武器弹药。1941年7月，罗斯福还批准向中国空军提供装备和人员。
1: 其实早在1937年5月，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就策划聘请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以私人的身份担任中国空军顾问。
0: 克莱尔·李·陈纳德，1890年9月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1919年从飞行学校毕业，逐步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和作战指挥员。1923年，陈纳德被任命为布鲁克斯基地飞行主任，晋升为上尉军衔。1937年4月，因患耳疾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抗战时期，他担任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队长，后任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指挥官。1958年晋升为空军中将。陈纳德对空中作战理论很有研究。1935年，他出版的战术教材《防御性驱逐的作用》在国际航空界引发关注。陈纳德在航空军事领域的成就，也受到急需加强空军力量的中国政府的注意。1937年5月，陈纳德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来到中国。他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1937年6月3日，陈纳德与宋美龄在上海会见，陈纳德被正式聘任为中国空军高级顾问。七七事变当天，陈纳德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以任何身份为中国政府效劳。从此，陈纳德开始直接参与中国空军的作战指挥，帮助制定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
2: 在淞沪会战中，陈纳德驾驶中国政府为他购买的霍克75H 战斗机，亲临战场侦察敌情，掌握日本飞机性能及技术战术的第一手资料，分析日军空战的优点和弱点，形成了有针对性的战术原则，为日后飞虎队的作战奠定了战术基础。
0: 1940年11月，陈纳德和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以及中国银行董事长、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一起游说美国政府和军界支持中国抗战。在他们的努力下，1940年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对华援助，决定将交付英国尚未启动的100架 P-40 战斗机出售给中国。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个秘密命令，允许美国陆海军的预备役航空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赴中国参战。陈纳德等人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中招募现役空勤和地勤人员近260人。1941年8月1日，中

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在缅甸东瓜正式成立，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受中国政府聘用，在序列上属于中国空军。中国政府为美国志愿队提供了100架从美国购买的 T-40 战斗机，其中一架在运输途中掉入大海，实际是99架。

0: 美国志愿队下辖三个驱逐机中队，每个中队都有自己的绰号。第一中队为亚当和夏娃中队，第二中队为熊猫中队，第三中队为地狱天使中队。陈纳德担任美国志愿队指挥官，负责训练和指挥。他将自己积累的对日本航空兵的作战经验传授给飞行员，并结合 P-40 飞机和日本飞机的性能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战术训练。与当时日军主要装备的零式战斗机相比较，P-40 战斗机的特点是机身坚固、火力强、俯冲性能好、维修容易，但爬升能力差，水平机动性能远弱于速度快、机动性强的零式战斗机。
1: 针对这一特点，陈纳德提出了空中游击战术。他为志愿队呢制定了一套独特的三机编队打了就跑的空中游击战术原则。这在当时从上进攻的空战理论界呢是不被认可的，也有被空军志愿队在自身飞机数量和质量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战果。

0: 1941年12月20日，日军实驾川崎九九式双发轻型轰炸机，从越南河内机场起飞，轰炸昆明。日军的这次行动极为大胆，由于中国的空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大规模防御力量，日军的轰炸机肆无忌惮地没有战斗机护航。突然，美国志愿队的战机出现在日军轰炸机群面前，发起攻击，打得日军轰炸机群毫无还手之力。十架日军轰炸机只有一架逃回河内机场，其余全部被击伤击毁。这一战狠狠地教训了日军，使日军飞机很长时间都不敢进犯昆明。首战胜利使陈纳德和美国志愿队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昆明各界民众为他们举行庆功会，重庆媒体及民众都称他们如虎添翼。此后美国媒体也以飞虎来称呼他们。美国《时代》杂志刊登报道他们的文章，陈纳德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从此飞虎队就成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代名，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他的正式名称。
1: 飞虎队员们还仿效英国皇家空军的做法，在 P-40 飞机机头的两侧涂上张着血盆大口的鲨鱼，因为据说日本人惧怕鲨鱼，飞虎队就以此来震慑日军的意志。这个具有特色的图案也成为飞虎队的特有标志。1942年4月17日，宋美龄发表了题为《飞虎英华穿威名》的演说，夜情地赞颂了飞虎队的光辉业绩。
0: 飞虎队一直战斗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的广大空域，使日军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轰炸重庆。他们的作战行动配合了英国皇家空军，为缅甸仰光港口和滇缅公路赢得了2个半月宝贵的畅通时间，使大量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到1942年5月底为止，飞虎队共参战100多次，击落炸毁日军飞机297架，自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仅12架，在地面损失61架，23人牺牲，3人被俘。1942年7月，美国政府将飞虎队纳入美军正规编制，改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也称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驻华航空特遣队。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从此，飞虎队脱离了中国空军的序列，成为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的盟国空军。陈纳德也由预备役转为现役，任驻华航空特遣队的指挥官，并晋升为陆军准将。至此，飞虎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2: 1942年8月9日，为了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1周年，中共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华美空军战记》的社论，高度赞扬了美国空军勇士的国际主义精神。
0: 1942年3月，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5亿美元借款协定，6月又签订了中美租借协定。据美国方面统计，暂时美国对华援助总额达8.457亿美元，其中除2000万美元外，其余均作为无偿赠与，约计价值5.2亿美元的兵器、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及各种军用装备等运往中国。1942年5月后，日军入侵缅甸，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中国抗日战场开辟新的运输通道，破。

0: 在梅姐。当时，中国沿海地区都被日军占领，唯有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因地势险要，日军无法控制。因此，开辟喜马拉雅山脉的空中航线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高度为6000米，以当时飞机的飞行高度能力来看，在这一区域进行空中货运危险性太大。为了使中国战区坚持抗战，配合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军的战略反攻，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要求克服困难，保持中国通道的畅通。于是，美国陆军空运队和中国航空公司终于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印航线。因为这一航线经过的一座座高山峻岭，好像骆驼的驼峰，人们便形象地把这条航线系通道。航线开通之初，由于气象条件恶劣，运输量并不大。1942年11月以后，天气好转，空运数量才有较大增加。1944年7月以后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空运数量达到高峰，许多美国援华的作战物资都是从驼峰航线空运到中国的。
1: 驼峰空运的危险是巨大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既要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又要战胜日军飞机的袭击，他们常常是在无可靠航图、无导航、气象等保障设施的情况下，冒着被日军飞机拦截攻击的危险，夜以继日地将国际援华物资从印度运往中国，因此损失严重，牺牲巨大。
0: 在整个驼峰空运期间，美国空运队损失飞机468架，相当于美军第14航空队在3年作战期间所损失的飞机数量。中国空运队损失飞机46架，中美损失飞机共计514架，平均每月损失12.5架飞机，占全部投入驼峰空运飞机的50%以上。中美飞行员约有1500人为此牺牲，长眠于驼峰的高山峡谷之中。美军曾有人认为，驼峰空运飞行的危险性不亚于二战中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驼峰空运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也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飞虎队及美军航空队的援华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牺牲的美军飞行员，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抗战期间，美国飞行员援华作战，抗击侵华日军。在空战中，他们有些因飞机战斗损伤或机械故障，不幸降落到日军占领区，陷入被日军包围和俘获的险境。由于地形陌生、语言不通、势单力孤的他们，将如何脱离险境？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8: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哇，半价
11: 啊！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

0: 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
0: 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6: 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
18: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 爸爸，你要独当一面。

0: 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

0: 制了，
1: 对
0: 对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7: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都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三

0: 1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就位，预备。
4: 起。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0: 啊，就是他吧。
9: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6: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3: 歌手万母。
6: 九月二十七号，
12: 一家核心周年庆，
14: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14: 装修半价，
1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7: 好划算！
1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7: 这都不够半价了！
16: 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6: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14: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1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1: 来了，直播了！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
22: 早上就3秒就没有了。
23: 董传利，网名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2021年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机司令，从此与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家了吗？平凡哥刚刚开播，刚刚开播，没办法，平凡哥分享一波的，帮平凡哥分享一波。今天的云海给老铁们看一眼，现在云海马上上来了，等一下马上带着我老铁们穿越整个云海啊，家人们。走嘞，来了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面全部不白色的，家人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平凡哥带着老铁们去看云海去，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出发，我们的500亩梯田了，家人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好，老铁们，16000人了，赞赞，把平凡哥走一走。下面现在马上穿越我们的整个云海，在平凡哥大山这里。来喽来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看看平凡哥的这个母鸡啊，看到平凡哥的高铁开过来，喝着平凡哥的高山泉水，家人们看到没有？是不是云里雾里的水，家人们？我们的鸡吃的是南瓜，知道吧？平凡哥今年种了500棵南瓜。停下车，好嘞。我给我老铁们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空中鸡蛋啊。来，我给老铁们下去找一下。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母鸡有没有下蛋。别激动，别捉我，别捉我，看一下鸡蛋有没有。哦，有2个。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3号链接、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啊，家人们。你们要拼手快啊，老铁们！2号链接、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啊，顺丰包邮，当天捡当天发。3号链接跟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家人们。对，这里今天曝光量我看一下有多少？44.1万。每天就这几天吧，我大概最高的时候49000人。我是慢慢积累的，我3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直播粉丝的话，我视频拍不好，因为没文化，所以说我们都是，我现在43万多，43万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加过来的。我最多的一个窝你知道捡到多少个？200多个，就这一个窝能捡到200多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我们的新农场老农场加起来有1万只鸡，1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都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一老顶不要滴滴了啊，顶你的给够滴滴够就到鱼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上，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振兴乡村号。
1: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0: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
2: 那加油就
0: 把裤子要了有。
2: 哎，等一下就快装成了。
0: 15岁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它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3: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出来压死了10几个，那时候就很伤心，真的非常，就心都碎了，就眼泪哗哗哗的，就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了。
0: 天气特别差的天就是台风天，我这个人都一天就睡3个小时，这半夜就起来看我这个鸡棚也没被吹跑，整天
3: 我就是怕搞不好，但是他一心想搞，他想搞吧就支持呗。
4: 体验农村生活去，今天我们坐小火车去。上车上车。
0: 还有没有躺在被窝里的？没有，反正有3分钟吧。
3: 你是第一个视频火了，是去年。

0: 的那个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小轨道喂鸡嘛，
1: 嗯，
0: 全网那时候都没有嘛，很可能觉得很新奇吧，大家，
1: 嗯，
0: 那时候火。视频爆掉的时候印象深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2: 嗯，我给他取的名字叫振兴号，振兴乡村，有我们的高铁，这路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因为对我们的海拔高的地方是山区的话是最实用的一个。现在有了这个能拉500斤到800斤，我们有两个车厢。
3: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养鸡新农人，画面当中呢有人开着小火车在山坡上喂鸡，场面可以说非常有趣。那这个开着
4: 小火车，这里是浙江泰顺山区的一处养鸡场，养鸡场的养鸡方式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估计和你平时见到的完全不同。
5: 但在有高度的梯田养鸡，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来回跑山路喂鸡。为此，董全力投入20多万元，架设2公里长的轨道。
6: 我们在抖音上发现皮外哥这个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们转牧出也是2000多公里之外，转牧坐着飞机过来了。
2: 今年种200亩我们的油菜花，这段时间我们的粉丝也能过来玩，嘿嘿，看油菜。后期明年会种上我们的稻谷，我们的地点也很好的。我是平凡的人，要做平凡的事，过平凡的日子。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们大山里面，闯出我们一片天。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

0: 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马上拨打5656-5566就能免费领取周年庆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同时还能尊享以下6重装修大礼。大礼一，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大礼二，9月27号周年庆，签约就送全房21件家具，
9: 中式家具、美式家具、现代家具，20多种风格可选，真皮家具、实木家具，通通不收钱。
8: 大礼三，9月27号周年庆签约，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大理寺，9月27号周年庆，大牌材料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大礼五，9月27号周年庆，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大礼六，现场签约，你家的装修由中间设计师亲自设计，20000元总监设计费全免，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领。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免费享受所有装修好礼。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珅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这个地方是演短剧的，然后那边呢是毛巾的区域，是在卖毛就
1: 石展成出生于1999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杰利亚集团起三代。2024年4月，由石展成团队创作的以石展成自身经历和杰利亚家族为背景改编的短剧在网上走红，截至目前累计播放量已经破亿，账号粉丝数量100多万，并且多次登上热搜高位。
0: 是我自己家里本身的背景故事，就是真实的人物背景，真实的人物关系，再加上我觉得有趣的包括网友提的建议，把它加入进去，大家会拿我打趣，就像看电视剧一样。就是、我像家
1: 叔其实也是一位90后，90后叔侄二人玩了把短剧，没想到在网上一夜爆红。今年618活动期间，石展成和石晶再次搭档，首次创新将短剧融入到直播带货中。6月5日晚，杰利亚销量拿下抖音带货总榜第一。
0: 从一个民营企业的起三代角度出发，我是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就是说真正从把企业带到大众视野面前，重新唤醒大家的认识。我很自豪的一个点就是说，我算是做了一件非常有创新性的事情。
1: 然而互联网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千变万化，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风口在哪里。2024年春天爆火带来的流量，也给石展成接下来的创作和创意带来了困惑。
0: 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本事，就是说完全是自己创造热点。流量焦虑已经不算事儿了，流量怕的时候，那你就找拍我书就可以了。更多的是创新的视频和脚本和一些新意的点子。

0: 一定要去做一个更新，不然的话我的视频是没有任何看点的和亮点的。可能他们想看我的日常生活会多一点，但问题就是说没有那么有意思。
1: 是你通路打通了，铺面铺好，给消费者充分接触了，然后来再来评判你的销量到底好不好。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时间性的生产力的话，数字化本身也是一种管理的手段，一种创新的行为。那么我在劝他，我说你从创新的角度来讲，你社会热点也好，工业事业也好，那你多去尝试这种内容的创新上面。
2: 直接上链接吧，9.9两条，好吧，给大家快速上一波，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节点的支持，好吧？3、2、1，上链接。
3: 新的赛道，新的天地，年轻一代为企业带来了全新的气息。目前，公司里90后、00后员工越来越多，
0: 得注入进来，那么才可以去实现这个转化。我们现在有更多的00后加入进来，那么的确给公司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创意点和品牌换新。
3: 年轻化、创新力和坚守传统并不矛盾，传统是创新的基础，没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企业的传统底蕴就在远在几千公里外的爷爷手里。
0: 我父亲呢是在浙江总部负责公司的发展方向和主营业务，那我叔叔呢目前主要在杭州管电商总部，我爷爷在新疆负责生产，负责源头，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疆的棉花，响应国家的号召，浙商北上援疆，我们在阿拉尔有一个2500亩的棉田生产基地。他们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到时候发图片给你。
3: 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在网上走红以后，施展成发现工作和生活已经分不开了，做直播、搞新品，还要拍短剧、接受采访，每天的时间差不多都被工作挤满，办公室一角的钢琴也很久没有传出过琴声了。
0: 与像我这样的企二代、企三代而言，内心很敏感的一个点，就父辈如果对你显示出失望的话，你会觉得哎，特别的难受，就他比骂你，直观的骂你，直白的骂你，更加让人觉得受不了。小猫钓鱼，3分钟热度，不管做什么事你都做不成，就很简单，很直白，但是很刺痛我。
3: 企业的发展不进则退，时不我待，创新这条路只能一直走下去。之前自嘲患有数字失忆症的施展成，现在也开始对不同产品的销量和利润了如指掌。
0: 就现在我已经能分辨出来了，我手上这个是最好卖的啊。那至于这些看着非常好看、非常可爱的，有这些卡通图案的，它是中等，中等，它没有那么好卖，没有那么好卖。一开始做这个账号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重新认识到我们杰利亚这个品牌。短剧成功只是第一步，下一阶段的目标，我自己也在慢慢摸索。那我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在新疆的那些美好的事物。明年有时间，
4: 2020年，给宇宙洗脸，不但洗净你表面的灰尘，而且洗净你心里的烦恼，还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我们传统企业是积极去拥抱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啊，始终围绕创新这个点，就是始终围绕变。
5: 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我觉得作为老一辈的浙商也好，肯定是希望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以更大的格局、更高的视野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精神。
0: 在我看来，老牌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越是传统的，越是现代的，越是创新，越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
6: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7: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一家和

庆周年庆半价装修，5566 5566 5566 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在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之下，我区风雨总体减弱，但部分地区仍然有较为明显的降雨。预计明后天受台风及其残余环流影响，依然是多阵雨天气。由于前期降水强度强，累计雨量大，仍然需要加强防范后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2号阴有阵雨，局部大雨。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AQI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5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25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25到30度，临浦阵雨25到29度，瓜沥阵雨25到31度，进化阵雨25到30度。

0: 阜阳阵雨，25到30度。岱孙阵雨，24到29度。楼塔阵雨，24到29度。和尚阵雨，25到30度。南阳阵雨，25到30度。义桥阵雨，25到30度。义农阵雨，25到30度。晋江阵雨，25到31度。党湾阵雨，25到30度。所前阵雨，25到30度。衙前阵雨，25到30度。城区阵雨，25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2: 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脱口秀，표현하시나脱口秀，看你学会说不灵，脱是那逼不是我妈的呀，阿加给，就是啊啥，不是啊是卡里了没，就是呜啥，我是阿加给这了给。
1: 脱口秀的现场，精心设计的包袱后浪催前浪，喧闹的场景背后，脱口秀的创作往往字斟句酌，与寂寞为伴，靠热情充电。

0: 国传媒大学，大三学生念增扎巴正为暑期在拉萨的脱口秀演出打磨脚本。直到真正的演出开始，这种状态都不会停止。
1: 总得不停地磨，你才能磨出好段子。就我爸跟我说过，上台之后你右手扶墙还是你左手扶墙，他都有学问。如果你下面的观众不笑呢怎么办？如果你下面的观众又过于热情呢怎么办？你得把所有情景都练一遍。
2: 朱老师，能去能去能去。
3: 脱口秀在西藏大众的接受的程度还是蛮好的，蛮可观的。就从第一场来说的话，我也没预想到人会来这么多，我们只安排了50张座位，他当时来了300-400个人。
0: 这一次念增扎巴希望即将到来的演出从剧场到演员阵容都有较大突破。
4: 那我们编剧组这些

0: 但是搿路上或者个摄影部门都没见你去过，要我再见见去。俺说年了开放嘛，求了呗，年了转场求了呗，但我得第七个，纠结去。
1: 最理想的创作状态是脑回路24小时在线，随时都可能蹦出新想法。脱口秀的梗都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琐碎生活和人情世故的谐趣解构。北京是念曾扎巴真正融入脱口秀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他产生了把这种表演形式带回高原的想法。
0: 第一次有脱口秀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当然我当初选择在北京上大学也是因为这边机会特别多，然后也能碰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0: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背稿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段子硬不硬，包袱好不好，能不能让大家笑。现在大家都很 relax。
1: 回到拉萨，念增扎巴开始组织开放麦，为七月下旬的演出预热。
0: 他是我们年龄最小的，刚高中毕业，刚好完，加央扎西，加央扎西。然后他是我们唯一一位女演员，叫白马兰泽。
1: 在西藏开启纯藏语的脱口秀模式，念增扎巴勇敢尝试。藏语表演的脱口秀开放麦，这在拉萨也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演员和观众都尽情释放、肆意欢笑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段子换笑声，消解生活压力，表达人生态度。
2: 以前没有那么清晰的概念，讲的就是想把新的东西到高原上散发开来，但是也没有想是什么。有些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
0: 拿了我要上南站。
3: 脱口秀是你的和毕竟是一个讲很小的一个故事，所以语言必须要精炼。我也讲这话嘛的，
2: 我也讲这话嘛。
3: 到台下没有拿了卡巴带带不着吧？
1: 没些大学生。念增扎巴的表演基因来自于他的父亲，西藏著名相声演员多吉扎巴。
2: 小的时候他一直给我看什么喜剧大赛啊，什么欢乐喜剧人，相声小品，很久以前的春晚都要去把每个包袱都分析一遍。我在现场看过他无数次演出，我也是见证了一次次的彩排，所以我是深有体会。
3: 那创作能力也好，表达能力也好，不算那么优秀，所以我也不是很支持他做藏语版的脱口秀。但是既然自己这么喜欢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反对。
1: 父亲的成就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念增扎巴至今也没有邀请过父亲观看自己的演出。
2: 他在我没弄脱口秀之前，他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种人物嘛，我会有压力。他就算在最后一排看我，我可能30%都完成不了。哈里森大加纳的抓的钱不多，哪来的怎么？
3: 干嘛的？啊，那么久的。啊。停下一点呢，录不了全部走。
1: 这次回家，他依然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跟父亲提演出的事儿。

0: 筹备已久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这次他们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嘉宾。
1: 可爱的我洗了过去那可爱当去吧，可爱的叫我这种要跟可爱的家属给他的你别念着我心里的别念着他想过我养最多的是哎这羊就擦了羊他家的啥子嗯给他合适的吧他家里面上岗去这台不懂很多可爱的他得让你爱去的
0: 今天念曾扎巴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演出，在喜剧表演的舞台上他迟早是要和父亲碰面的。
2: 当你做一些害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才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你不要畏惧任何一个人，就算你面前站的是你老爸。不要被他的成就被他的言语给影响到，你就做你自己嘛，你总会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片土地总会回馈给你更多的回报的。
1: 脱口秀当然有七夕的，哎，今天的脱口秀明天过七夕，反正你是不能过了，反正你是不能过了啊。
3: 今天的话他邀请我到现场来表演一段，所以我也给大家通过相声创作的形式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
0: 有着24年曲艺表演经验的多吉扎巴，直到登台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一丝不苟地做演出前的准备，这是他对表演的一贯态度。
3: 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人家喜欢你很容易，忘记你淘汰你那就更容易了，所以你有文化底蕴的话，那就时代怎么变，人家对你的崇拜和喜欢是不会变的。
1: 接着这两个大家兄弟大家给你让我形容按我就请问他是吧，按他们给他就是那个
0: 而当自己真正说过脱口秀后，再看父亲的表演，念曾扎巴的感受又大不一样。
4: 让老外来参加呢，跟着一个女的跟你们这进来嘛的，爸爸那个是的，爸，阿妈呢？
5: 阿妈，
4: 看，看吧了。
0: 每一个音调变化，每一个细微表情，舞台上的多吉扎巴处处都是戏。在父亲的表演中，念曾扎巴既陶醉又受益。
2: 他也不会把爱意啊什么都表露出来，父爱就是这样，一直很有用，但是一直不会大声的说出来。
0: 念曾扎巴如愿完成自己首次大剧场演出，这只是他快速蜕变的一站。自己的期许远不止于此。

0: 的阳光总会提醒你应该去做什么。
1: 脱口秀它带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让大家欢乐的一个场所，那么一段时间你是无忧无虑的。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把我们藏族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年轻人。

0: 我从大班学习藏戏，学了六年。跳藏戏的时候有点好玩，很开心。
1: 周六是洛桑最喜欢的日子，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藏戏班，他可以唱上一整天。
2: 我都是练手啊，那当然要装手啊。他当时当呀，我是当时能练什么多啊？练嘛，现在那么大力气也不差。
1: 大家都在加紧排练，他们有机会去四川南充参加全国优秀少儿戏剧展演，剧目是八大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表演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
0: 老师说让我跳藏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跳的时候老师说我很棒，我很兴奋在舞台上自由的跳。
1: 这次演出是传统藏戏吐故纳新的尝试，顿月顿珠会以藏戏儿童剧的形式演出，这将是西藏首例。即将初登舞台，对于幼小的洛桑来说是通往梦想的桥，但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管他呢，还是先好好练习吧。

0: 台之下没有捷径。在正式表演之前，洛桑的唱腔和动作还略显生涩。爷爷普布旺堆痴爱藏戏数十年，他是洛桑学习藏戏的启蒙老师。
1: 我爷爷平常会教我不知道的这些，还有我的奶奶会教我的。
0: 晚上8点，祖孙俩人在紧锣密鼓的练习，家里的客厅就是他们的排练场。古老的音符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是洛桑对演出的无限遐想。

0: 藏戏是世外桃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畅游其中。
1: 太特别了。
2: 他一回来，然后呢，直接敲通我耳朵都不行了。
3: 这我不分，我要藏戏吧。
0: 洛桑给周围一切按下了静音键。
3: 哥哥之前敲鼓的时候把我的鼓给弄破了，然后我很伤心。鼓和藏章之间很宝贵，他在我孤独的时候陪伴在我的身边，我敲响他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0: 洛桑的鼓是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萦绕客厅的鼓声隐隐勾起洛桑对父亲的想念。课余时间，几个伙伴组成藏戏小团体，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3: 在电动中里面，我的角色是当一名战士。我在五场和八场、九场这里面跳舞。我和他们一起练藏戏的时候很开心。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教他的时候，我以为我是老师呢。
4: 在拉光马下河马的，除了拉不的马，还坐下去。
5: 同志们再见，来。
0: 藏戏像是孩子们课余最好的玩伴，装点着他们的校园生活，也装点着他们的童年。藏戏又像一段长长的电影胶片，历史在放着，孩子在演着。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end。
1: 离最后的演出还有一些时日，洛桑的连音总是处理不好，唱腔中连续发音时换气的技巧显得尤为关键。洛桑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地练习，身着戏服，洛桑好像离舞台更近一步。

0: 听不懂，咱学不来。你顶的学不来，能有点本事，能今年是我的，身上你看的，咱基本得来钱。
1: 儿童剧《顿月顿珠》的演出名单终于确定了，但洛桑参演的场次刚好不在其中。期待已久的第一场演出，只有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2: 舞台是我的珠宝一样，很宝贵。舞台梦想被破了，碎了一样，我很伤心。
1: 也许，只有藏戏才能疗愈洛桑心头的悲伤。尽管失去了登台机会，洛桑还是跟着爷爷。

0: 早早来到了现场。
1: 好，人先走，逛逛逛，再走走，哎，对，是这意思。
0: 老师和伙伴们都在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2: 本来是洛桑也可以去，但是我们是分了片段的，他出现的那个片段就不在我们这个二场、三场、四场。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通过关注到儿童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做的传承有些可能比我们还好。
0: 洛桑虽没有实现登台的愿望，但藏戏的火苗着实在他心里点燃了。
3: 我很喜欢藏戏，我离开了我的藏戏的时候，我很孤独，没有身边的朋友演。
0: 对于梦想的解释，世上有千万种，而藏戏是独属于洛桑的童梦。跨越时空，戏梦人生，未来的某一刻，或许可以想见那个动作娴熟、唱腔老辣的戏骨洛桑。
3: 我想跳到99岁，我不想离开我的梦想，我要坚持下去。

0: 我记得我12岁那年
1: 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天上有个白色的云，上面有个大大的白胡子老人，脸上一个五官都没有，平平的，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在那个云上说：“谭先生，明天开始学掌捻。”我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第二天开始学。
0: 说：“我说60岁的那天，我把掌捻的改良做好了。”第二天5、10天我都完，反正就是那，反正有留点东西了。

0: 这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院落。丹增义熙和他的乐队即将开始一场特别的演出，民乐、藏戏、歌舞，或者扎年琴音乐会。这符合丹增义熙的风格，跨界混搭，不拘一格。
1: 有些人说你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五花八门，什么都在做，但是让我去取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因为这几个东西都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再过几天，丹增义熙就要去北京攻读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学位。这个假期他的行程被各种各样的演出填满。这场筹备已久的演出是丹增义熙探索扎年琴 N 种可能的延续。
2: 他一直在坚持做扎年琴的 N 种可能，丹增义熙就把它当成一个乐器了，而不是专属于朗姆丢弦。这个乐器其实它有更多更多的表达，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扎年琴是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历史。丹增义熙12岁开始自学扎年琴，23岁正式拜师，扎年琴成为他探索世界的任意门。
1: 扎年只适合弹朗姆丢弦，不是这样的，扎年也可以弹。

0: 摇滚、民谣、爵士，古老的乐器被重新赋能，它透过音律触摸世界音乐。
1: 我也主张是这样的，弹转年器都不能一直守旧，只弹我只弹以前的那种啊民间的，其他我就不弹什么的，现代和传统同时拥有，这个是最好的。
2: 在上本科的时候，北京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让我过去录点展，你也想做背景音乐，导演就说好，反正现在悲伤的情绪你弹一个。哦，我过去就懵了，我没有怎么弹过悲伤的情绪，因为展的情绪都是欢快的。在那个录音棚的外面，导演就说，丹正，你们怎么弹不出来，是不是这个琴没有这个功能？然后这句话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是弹琴的这个人能力不够。
1: 上次我们两个就弹的时候，我看着他手上的技术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就跟他讲，咱们两个比一下吧，是吧？看一看我自己，老了以后那个手上的功夫还在不在？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嘛。确实他的那个每个音弹的也特别清楚，再过一年他会超过我了，这个对我来说是也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觉得哎呦这样真好。

0: 师徒之间的斗艺成为排练中最大的乐趣。演出现场的神秘氛围，灵感来自淡增一息偏爱的藏戏。出场前的锣声，乐手头顶的锁下，都是藏戏的排场。
1: 我自己认为啊，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对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掌握的基础上的，像藏戏也好，像转民也好，也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把基础打牢，这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东西你怎么可以让它更好一点。

0: 感觉这个地方声带被人打裂啊，这种，这是唱藏戏的最有特点的一个发声方式。
1: 我爱的可能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我喜欢它的这种特殊的表演时空，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坐在下面，可以聊藏戏，可以聊人生。我自己不会唱，我自己不会跳的话，那怎么去研究？我想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实践我热爱的东西。

要做专业的改良。我师傅刀子的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像马头琴也好，二胡也好，三弦也好，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已经成熟的这种艺民乐，它都是经过改良的。那经过改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着质疑的。

声音走出来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嘛。然后有人说你怕不怕失败，我说我怕失败，肯定怕失败，谁不怕失败呀？我一辈子如果做找年改良不成功的话，也就不成功了，也没事，不后悔。我后面的人会说，哎，以前有一个叫做登记系统，然后拿掌捏在那儿搞，没搞出什么花样，你看他就不用走我的弯路了。

2019年，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个环保主题的实验音乐剧，它的名字叫做《洁心之旅》，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喜欢。他们是主序《洁心之旅》。

0: 山顶上的故乡，淡增一息的声部从头到尾扎年琴都是用的扫弦，捷心之旅则用到很多高把位的单音节轮奏。这是淡增一息在众多创新的演出中小心翼翼的尝试。
1: 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的舞台，非常非常的开心。最后一首曲子，是的，时间过得是如此的快。
0: 尊重传统，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这是年轻的淡增一息对扎年琴的态度。

0: 阔古城里的夏夜演出，在观众和演员的忘情互动中落下最后一个音符。
1: 既然是小灯，我们就用小灯的方式结束我们的演出。
0: 探寻扎年琴的 N 种可能，对丹增一席来说，也是在不同维度拓展人生的可能性。高地之上，每一个自我都努力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生动的旋律、节奏、和声，在时代之音的协奏下，激荡出崭新的活力。你好，新西藏。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要架住，你要电冒火嘛，有污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要的。
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

0: 爷爷，我也。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4: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

0: 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 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9: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0: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 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

0: 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

0: 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十多个新的工种。
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2: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只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3: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4: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4: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9: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0: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8: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1: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8: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8: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8: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8: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0: 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5和3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

0: 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召开。
3: 我区南片闸库联动泄洪，全力守牢防汛防线。
2: 区环投设施保障队伍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辖区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各类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除。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传达全省全市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有关精神，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研判、再部署。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鼓足斗志，把防范次生灾害作为当前第一要务，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各项防灾减灾举措，全面打赢打好台风防御大仗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连日来坚守防汛防台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他指出，要清醒认识到台风过境不等于风险过境，山洪地质灾害、水利设施运行、人员回流、灾情隐患等次生衍生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施策，严防死守，坚决防止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孙旭东强调，要更加周密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风险点的评估监测，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评估，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强对山塘、水库、河网的科学调度，密切关注水位变化，严格执行控汛计划，提前预泄预排，留足调蓄空间。要加强转移安置人员的闭环管理，持续做好暖心帮扶服务，耐心做好群众安抚后勤保障工作，切实解决转移群众生活难题，让群众安心避险。要高效推进受灾点位的抢险救援工作，立足科学抢险、安全抢险，规范抢险流程，细化抢险举措，提升应急处置质效。要严格落实防汛响应等级要求，精准研判灾情险情实际，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孙旭东强调，各镇街各相关单位要坚持边作战边总结边完善，及时开展本轮防台工作全面复盘。

0: 系统梳理工作亮点、短板不足和经验教训，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数据库、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工作体系，不断提升防汛防台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受灾区域要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区南片区域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全区水利部门闻讯而动，统筹山洪水库排涝闸站连续开展强排作业，全力降低河湖水位，防范内涝风险。上午记者来到茅山闸站，多台大型排涝机组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将内河积水外排，工作人员依据河道水情动态优化机组调度方案，昼夜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抢抓时间压降水位，严防周边地块发生积水倒灌险情。
2: 我们昨天接到区防治办指令，从昨天16时20分三台机组同时开启，经过一个晚上的强排，总计排涝154.8万方。目前我们继续保持两台机组运行，确保水位在安全警戒水位之下。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进化镇的金竹林水库，水库同样开启强排模式，现场工作人员紧密紧盯水位数据，严格按照防汛调度指令泄洪，腾出库机对河道进行了实时疏浚，确保河道畅通。由进化镇连村干部、村三委班子以及民间救援队等组成的应急小组时刻待命，并对靠近山塘水库区域的农户再次进行了逐步排查和转移。
3: 我们所有的镇村干部都已经在下层一线了，最主要的就是人员的应转尽转，尽快的转移。那么我们镇级层面呢，现在有两个安置点呢，昨天就已经启动了，一个呢是在我们进化镇初中，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欢潭小学。
1: 在进化镇云飞村，有一个从溪流引水灌溉用的闸口内部铁板因为水流压力过大而断裂，导致流水灌溉进农田。巡查人员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果断召集全村值守人员进行抢险。
4: 根据我们前期就是水没有涨起来之前呢，拍的照片来预估这个洞在哪个位置，然后把钢板放下去。这个目前来讲呢，钢板位置还是放的比较准的。对对，目前的整体情况稳定了。
1: 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楼塔镇各村各部门迅速响应，联动发力，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防御体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楼塔镇雪环桥头村，我身后的挖掘机正在进行河道清淤。由于白天的集中降雨，导致雪环溪中的石头过多，水位急速上升，最高的时候已经距离地面不到一米。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挖掘，40-50车的山石已经被运了出去，目前的水位已经降低了很多。
0: 昨天下午3点多，携带大量沙石的雪环溪水势凶猛，临溪的一处居民房地下室由于地势较低惨遭淹没，房间内满是沙石泥水。好在雪环桥头村预先研判，提前做好应急抢险、排涝救灾、人员转移等各项应急准备，村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开展巡逻，并安排了一支30余人的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全体值守人员迅速响应，及时疏通河道清理，加固居民房屋，确保损失降到最低。
7: 前期我们也通过老百姓的村民代表群啊、微信群啊做了宣传，防范区的人所有全部都转移了。针对这场强降雨呢，我们也扩大了那个撤离人员的一个范围。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记者在走访农贸市场时发现，除部分叶菜、水产有所影响外，其他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在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各个摊位秩序井然，青菜、番茄、黄瓜、花生等各类蔬菜整齐摆放在摊位上，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购买。记者一圈转下来发现，菜场里的供应和往常并没有明显区别，菜价和以前差不多，各类菜也都能买到。不过部分叶菜由于采购地等受台风影响，价格有小幅波动。
8: 价格普遍不涨，大致都还稳定的。 只是个别有几样，像叶菜它会涨价的。高温加涝气的下雨了，那个台风刮掉了，受影响都有关系的。今天才涨的，昨天台风过后，今天。

0: 才涨的。啊，地里涨2块多钱一斤。
1: 与蔬菜的基本稳定相比，水产价格受天气影响比较明显。在水产摊位，摊主正在整理早上刚刚进货的梭子蟹。这位摊主感叹，水产特别是梭子蟹这几天简直一天一个价。
2: 这个今天是哪家，这种的哪家要将近。

0: 可以让他们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嘛。
1: 小朋友之前都在打球比较居多嘛，很少接触像这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化，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都很新鲜的、在紧张的比赛当中也有轻松的一面。
2: 本台记者报道。
3: 从前天开始，晋华镇紧急转移重点人群至避灾安置点，这几天安置点成了抵御风雨的安全港湾。
4: 我现在是在晋化初中，这里是全镇规模最大的避灾安置点。台风来临前呢，晋化镇镇村两级干部连夜转移了在建的两个工地，共175个工人。现在呢，工人们都被安置在各个教室里，晋化镇也给工人们准备了齐全的物资，来保障大家安心避险。
3: 安置点内秩序井然，晋化镇在做好食宿保障、物资供给、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的同时，用心细化服务举措。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象棋、军旗等各类文娱用品，丰富工人避险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
5: 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安心的，因为环境来说还是可以的。
6: 就餐之后要来巡查一遍，就是现场的那个场地，我们要求就是把，尤其是把餐后的那些东西集中统一拉走，维持住我们那个现场的那个整洁。
2: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萧山区中医院医供体总院举办了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名中医基层工作站授牌仪式，这标志着区中医院名医传承阵地全部正式落地。
2: 本次参与授牌的共有8个工作室和基层工作站，4个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中有3个由省级名中医牵头，4个基层工作站则分别在新街、城乡、新塘和红山。据了解，区中医院希望通过本次授牌搭建全新的传承平台，让各位名中医将多年深耕临床、潜心治学所积累的成熟诊疗思路、特色验方与优势病种诊疗技术倾囊相授，做好青年医师的引路人，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区域中医骨干。
7: 整个的治疗策略需要从临床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希望通过几年的带教，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青年名中医。
2: 近年来，区中医院一直致力于搭建总院工作室加基层。
8: 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9: 江西莲花水就很脆很脆，很口感不一样。
10: 我们酱板鸭
11: 感觉完全不一样，
12: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气球鸭，
11: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8: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1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8: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14: 我们从杭州过来，
15: 南京的，
16: 江苏无锡，
17: 我江西的，
18: 湖南来的，
19: 长沙，
2: 湖北，万城烟火，万城鸭。
8: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5: 我做过建筑哥，能唱过戏。
3: 值得他唱过戏。
5: 可能是在追求进步吧。
3: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5: 爱咋咋地。
3: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5: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8: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3: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5: 不一定哦。
3: 要再开，要开心。
8: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 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

0: 做的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
1: 我买的鳗鱼，
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的。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祖宗。
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 我买的带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7: 我买了好几种啊。10来10种嘛，排骨啦，做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3: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那个芋圆呢，还有肉丸呢，还有

0: 我呢看过他的文章，他文章的这个论点呢很独特，论证清晰简洁。另外呢，据我所知啊，他在刚刚一次文学评选当中获得了一等奖。哎，这个你们怎么没有提啊？
1: 没有，
2: 没有啊。这个获得文学奖固然是个成绩啊，但我们是报社，不是文学刊物，所以他的这个奖项我们认为并不是什么加分项。文学创作重在虚构，新闻报道则要求写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吧。
0: 你看过他的作品没有？
1: 没有。
0: 你们都看过没有？没有。我劝你们啊，都去看一看啊，是一篇报告文学，100%的纪实作品，一篇感人泪下的励志故事。好了，现在看来呢，只有我一个人看过他的作品，所以我有发言权啊。所以啊，我决定了，
3: 阿姨。
4: 哎呦，小高啊，没有收到信。啊，
3: 我不是来取信的，我是来跟您道别的。啊，
4: 你要走啊？
3: 我这又住了半个月，父母还在老家呢，家里还有一大堆活等着我去干。哦，
4: 那信不等了。
3: 这都15天了，还没到就说明我没被录取，再等下去也没用。
4: 我觉得其实不到15天，你看这中间报社人家也要休息的，其实真正呢也就13天，要不你再等2天吧。
3: 算了，不等了，我怕我爸妈在家等着急了。
4: 哦，也是的，爸妈在家不容易。嗯，要不这样吧，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留下，我要收到信就给你转寄过去。
3: 真的不用了，姚阿姨，不会来。啊，
4: 那你啥时候走啊？
3: 我准备下午去火车站看看票，要是没有的话我买个站票也行。
4: 哎呦，站票可不行，上海到西安很远，站票很受罪啊。
3: 乡下人站一会儿怕什么，没事。
4: 那你等等，我给你带点吃的。
3: 哎，姚阿姨，姚阿姨你别这样，你做生意不容易，不能老沾你的光。哎呀，
4: 什么叫沾我光啊，咱俩认识一场不容易，也是缘分知道吧，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3: 不，姚阿姨你听我说，我这趟来上海能遇到像你这样好的人也不算白跑一趟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你。
4: 好啊好啊，有机会一定再来上海啊。
3: 您多保重。
4: 嗯，

0: 付5块钱，你住了21天啊、哦，
1: 是，
0: 21天是一共105块，扣掉50块押金，你还要给我55块，啊，你身份证再给我看一下，发票要开吗？
2: 不用，
0: 东西不要忘记啊、
2: 哦。哦，我鸭去放水塘了。
0: 哦，你自己去拿。哦

0: 西北来的那个叫高嘉林的，
1: 哦，他今早走了呀？
0: 走了？
1: 就刚刚歇歇，他身份证忘记带走了。

0: 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伟萨老李，我帮你搞啊，我真的没有想过能跟你成为同事啊，真的，
1: 还是鼎鼎大名上海的大众晚报的同事哦，曾哥，
0: 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喝一杯，好吧？
2: 冯明，
0: 嗯，
2: 听我说，
0: 嗯，
2: 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想到还有这样一条路？你给了我一条生路，你知道吗？
0: 你谢我做啥？归根结底啊，是你自己有能力，这叫什么？这叫老天不负有才人，行了吧？
2: 不行，我以前老是埋怨老天对我不好，后来是我的老师，他叫景若红啊，他提醒的我，他跟我说，你之所以现在总是遇到坎坷，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你没有这个能力出去闯世界，你必须要提高你自己。而且他还告诉我，文学创作就是我的宿命，我得一直写，不停地写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写，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不停地写，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获奖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上海，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你，才可以再见到你，所以才有今天。我现在。
0: 不讲了啊，嘉玲，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啊，怎么好好庆祝一下？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个饭局，让你喝一喝。
2: 来，我们今天就立足这里，就从这里出发，干一份大事出来，让所有人看到。

0: 很多了啊。你这个味道好。
1: 来，新鲜馒头。
0: 好，谢谢。
1: 哎呦，小哥啊，
0: 阿姨，
1: 那个，要不你坐里边吧，我给你煮碗面啊。来来来，坐吧。怎么样啊？房子找到了吗？
0: 还没呢。
1: 啊？不会吧？这胡同里面。

0: 是小广告，怎么会没有房子呢？
1: 房子是不少，就是太贵了。
2: 那可是啊，这是上海，尤其人多热闹的地方更贵了。
1: 哎，我明天打算去浦东看看。哎呦，
2: 浦东不行，太远了。你知道吧，你要从浦东进城的话，每天要摆渡，下了船你还要挤公交，每天这么来来回回，路上至少得两三个小时啊。
1: 我看报纸上有广告说浦东那边的房价比较便宜。哎
2: 呀，便宜也是不行的，上海的公交你挤过吧？啊，哎呦，天天挤公交那得烦死人了。哎，那个我有个邻居，他有一个阁楼想出租挣点钱，你愿意租吧？
1: 阁楼？
2: 阁楼。大姐，王阿姨呢？
3: 啊，王阿姨在楼上。啊，
0: 王阿姨。
1: 怎样呢？
0: 小刚，来。
4: 慢点哦，光线不好。
5: 杨阿姨啊，你们来了。
4: 来来来，把小刚带来了。
5: 哦，小高，
4: 小
5: 高，来来来
4: 来
5: 来
4: 来来，
5: 放心放心啊，慢一点慢点慢点，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阁楼了，
4: 来来来，
5: 怎么样？
6: 小高啊，我们这个阁楼啊，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储物间了，就是放些旧的呀没有用的东西的啦，我呢就想把它租出去，赚点小钞票。给我家囡囡哦补贴补贴啦，他刚刚生完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哦，
2: 是呢，哎，
6: 我们楼下呢地方又小，有的东西嘛还搬不下去的啦，所以呢我就想租给你啊，一大半间，有的东西呢还是要放在这里的啦。哎，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嘛，那么就租啊。如果你觉得地方太小了呢，也没关系的啊，我不会多要你的。一个月30块，
7: 我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而且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谢谢王阿姨。
6: 那么我们就这样讲定了哦。水费电费嘛你自己付了啊。那个水费嘛反正是邻居们大家各管管平摊的啦。
0: 好啊好啊好。
2: 杨农。
6: 哦对了，杨阿姨啊，小高，最最重要的，不能在房间里面用电炉子。
4: 啊，你要一用的话，好嘞，保险丝就跳掉。
7: 你放心，
4: 千万注意。
7: 我尽量不在这里开火，吃饭我想别的办法。哦，
0: 好好，能放心放心啊，放心。小安农，
2: 哎，行了，小刚，你收拾收拾，明天就搬过来吧。
7: 好
2: 啊，那你收拾，我回店里了啊。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明天正式上班。我将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等稳定了之后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1: 好，都请坐，请坐，请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报社林一轩总编辑，这位办公室肖主任，编辑部文主任，我呢是记者部主任丁志伟，欢迎大家入职大众晚报。好，现在请林总编给大家讲几句话，然后宣布各自的工作安排。
2: 没有讲话，和大家见见面，打个招呼啊。大家参加工作，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报社是什么性质啊。两句话，一，我们的办报方针，宣传正。

0: 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防不胜防。第二，我们的内容要求力求可亲性、可信性、可静性、可读性，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资讯呢、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呢，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慢慢的学习体会。好，下面呢，我宣布一下，每个人的工作安排。陈方明，陈方明在记者部担任实习记者。好，坐。徐之礼，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刘文文，你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许清，你好，在发行部。好，坐。高嘉玲，高嘉玲，你暂时在编辑部任教队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做分配。走。好，这个大家在工作中虚心的向前辈学习尽快的熟悉业务，认真工作。好了，散会。
1: 小方，来，办公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办公室就是小了点，可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可以安静的做事情。
2: 杨老师，我是新来的，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指出来，我改正。
1: 指教谈不上，以后我们一起好好的工作。
3: 你车停在这里。
4: 雪莉姑娘回来了。
5: 阿姨好。
2: 阿姨好。
5: 这是我男朋友小高。
4: 小高是吧？
2: 是。
4: 弄好。
5: 这是李家阿姨，刘家大妈。
6: 刘阿姨好。
5: 好。
7: 真是一表人才呀。
8: 小高，我告诉你今天陈师母从早上就忙到现在，一直在烧，给你烧了很多好吃的小菜招待你呢。
4: 有福气哦。
5: 那我们赶紧上去吧。
2: 好。
9: 我们来了，
10: 快！
9: 爸，这是一小高。
10: 叔叔好，小高你好。
11: 这是给您的代理。
10: 来都来了还破费。
11: 真是。
10: 就这样，让小高快坐下。来，你坐。
2: 谢叔。
10: 阿姨好。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爸，这是小高。
1: 叔叔好，
2: 小高你好你好。
1: 这是给您的代理。哎
2: 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啊。来，你坐你坐。
1: 谢谢叔。阿姨好。
0: 妈，伤心。小高是吧？
1: 啊，是，高双星。
0: 小高，小高，高倒是蛮高的。坐吧。
2: 哎，坐坐。啊，快坐，快坐，快坐。
3: 夏阿姨，
2: 哎，喝茶。
1: 哦，好。
0: 小高啊。
1: 哎，您说。
0: 我。听我家囡囡说，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
1: 哦，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
0: 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
1: 他没有级别。
0: 不会，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
1: 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
0: 哎呀，我这囡囡啊真是糊涂，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
4: 哎呀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
0: 大不了的问我没关系的，是吧小高？
1: 啊，是，阿姨说的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0: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侬看见过不啦？窑洞啥样子啊？
1: 冬暖夏凉。
0: 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
2: 够吃够吃，我们那儿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
3: 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
0: 我听说你们那边都挺穷的。
1: 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不可能这样。
0: 那可不好说啊，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那万一他们家那边，想当年你们那边不是？
1: 好了，不说了，先吃饭，好吧？哎，秀丽，你帮我来打下手。
4: 我去了。
5: 总哥。
1: 哎，姚阿姨。
6: 哎。
1: 哎，王阿姨。
6: 来来来。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看看你啊。
1: 好，来请。
6: 来，我自己来。
4: 小哥，
1: 哎，
4: 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
4: 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1: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4: 校对？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阿姨脸上都有光。
6: 是啊。哎呦，这小屋子你看收拾得蛮干净的嘛。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
1: 是的，是的，挺好的。挺好的。
4: 小高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往后啊，够你忙的。阿姨给你带了一点生煎馒头来，吃饭一定要注意啊，照顾好自己，身体要紧。
1: 哎，姚阿姨，你听我说，一直以来你那么照顾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还给我送东西吃，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你别送了。
4: 不要了，不要感激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啊能遇上真是缘分，你晓得吧？你看看啊，王姐是上海人，我嘛安徽人，你呢陕西人，哦，那隔得都老远的地方了，能在上海碰上，那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呀，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很难的啊，困难蛮多的，都是大家帮助。要是没有人帮助，那得走好多的弯路，对不啦？
7: 就是啊，就是啊，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对呢，对呢，
1: 一家人。谢谢姚阿姨，谢谢王阿姨。
4: 呀，不要客气了。我就还想问一下，那你现在是记者了，有正式的工作，那份小餐馆的工你还打不打？
1: 哦，那份工我想再接着打一段时间，等接到我发工资了我再退。那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我也爱干。
4: 哎呦，你看看看啊，王姐，我没有说错吧？真的，小高啊，你这个人我一看就是蛮能吃苦的，哈，都不像那现在的小年轻毛毛躁躁的翘尾巴，是吧？好了好了，我们不影响你了，赶紧把东西吃了啊！你忙你的，我们走了，家里还有事。
1: 哎，
4: 嗯嗯，
7: 不客气
4: 啊，好好。你忙你忙，
1: 哎，你们慢走啊！
4: 好好好，
7: 好嘞好嘞，
1: 哎
4: 哎哎，有事就告诉我啊！
1: 好嘞好嘞，你们看着点楼梯啊！
7: 好嘞好嘞
1: 好
7: 嘞，
4: 快回去吧！
1: 好嘞，
4: 哎好。

0: 不太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他说话就那样。
1: 没有，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哪会介意呢？我没有资格介意。
0: 你看看，你不还是介意了吗？
1: 我不是介意你妈说的话，我是介意我自己。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改变。

0: 对对对，
1: 小高出去啊。
2: 哎，住这阁楼的姓高。
0: 啊，是是。
2: 我是在住你下边，有张事情呢，要跟你讲一讲。
1: 哎，是这样子的哦，侬天天晚上要出去的啊？
0: 哦，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2: 哦，那么侬走出去走进来啊，一定要锁好门，不要门敞开的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的，
3: 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
2: 还有记住，到了晚上七点钟，这个大门一定要锁上。
4: 好，
0: 啊，知道了。
1: 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丢了什么东西，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
0: 是，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
2: 公共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0: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2: 小高，那边。
5: 哎，你去买个痰盂摆在屋里向呀。
0: 痰盂？
2: 对呀，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马桶和痰盂罐，半夜里在家里用，第二天早上呢到那边去了，明白不？
6: 他真的没有介意，
7: 真的没有介意，他当然不会介意了。他为什么要介意啊？他要哄着你结婚，他跟你结了婚，就是上海户口嘞，好留了上海嘞，当然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可能。
6: 你今天说话这怪里怪气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7: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是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
6: 妈，什么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
7: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有的苦受来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一阵一阵往你这个小家庭里来，侬啥人都开心
6: 了。一点那样给邻居听到了，
7: 听到你哪哪怕都给你听
8: 了，算了。人家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
7: 哎呀，哈，买礼物，搿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色一了啊！我没几个物事对伐？哎呦，开心哦！就搿能几块糕点哦，毛地糕，有啥呢？几点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6: 他不是还买了西洋参吗？而且那个马蹄糕，他也是知道你喜欢吃，他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他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
7: 哟。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马蹄糕，侬不告诉伊我欢喜吃，伊会得买伐？是的，哎呦，西洋参，西洋参，哦，搿能两片西洋参，哦，搿能搿哪个物事？几片物事啊？几片啊？我泡过两套就没了，啥人喜欢啊？
6: 我不跟你说，回学校去了。
8: 哎，那我走，我走，走了走了。侬好不要讲了勿啦？非要让伊生气？人家小高蛮好，侬是没去寻事体把人家气走。
7: 陈文聪，侬脑子能清爽好吧？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护着他了，色一嘞，侬开心

明楼老哥，咋了？这信是这个意思？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明天就正式上班，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两。

0: 成了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
1: 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有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
0: 他这么快就留上海了？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1: 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就到了天边边的尽头了吧？我这娃娃呀，打小就没离这么远，我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啊、哦！
0: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吗？
1: 是好事吗？那么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吧？
0: 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
2: 啊，当然了，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
0: 试用嘛？
3: 哎，试用是什么？
0: 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啊，开心不开心呀、啊？人家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吧？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还就回来了吗？
1: 哎呀，明老哥，要是这样的话，哎呀，我想再求你件事。
0: 你是不是想给他寄点钱儿？
1: 是，
0: 行吧，明天跟我一块儿到厂里面啊。
4: 原先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星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去是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0: 你担心个甚嘞？
2: 行，别干了，别干了。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一个在西边，他离着十万八千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
0: 哎，就扎下了根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根。当然了，嘉林不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是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来？你担心个甚？
4: 不见面最好。
2: 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九点早。
1: 小高啊，来得好早啊，
0: 我习惯早起了。
1: 哎，小高啊，
2: 哎，
1: 来来来来，你来报社快一个月了吧？
2: 是，
1: 交代工作都熟悉了吗？啊，
2: 感谢杨老师，他真的教会我很多。
1: 嗯。
2: 我开始以为校对工作很简单的，
1: 嗯，
2: 但是上手了以后才发现，所需要的知识真的欠缺了太多，得从头开始学。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校对工作，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1: 嗯，
2: 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个提高。我现在很喜欢这份工作。
1: 嗯，好啊，有脑子还肯思考啊，做报社。

0: 的记者啊，就要先从报社的基础业务开始做起啊，同时呢要多学习，要多看稿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眼力。您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好好工作吧。啊，
1: 谢谢林总。
0: 今天是发薪日，快去领工资啊。
2: 小林，高嘉林。哎，想好了啊，这个周末好好吃一顿。
3: 好啊，这次我请你。
4: 行，那好，我走了啊。

0: 婷。
1: 吴老师，吴老师，我的舞蹈编舞作业怎么样啊？
2: 老师们还在统计分数呢。不过你那个小品不错，很有创意，你完成的也很好，有你妈妈当年的风范。啊，对了，亚萍，我这个学期的课快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带北京的学生去美国演出，我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见到你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3: 阿姨，今天是我在报社第一次领工资，也不知道你喜欢啥，就看着给你买了点。哎呀，
0: 谢谢，不要，我不要，我就有的。你刚领工资，别乱花钱了，又要交房租，还要吃饭。你看这孩子。
3: 不是姚阿姨，你听我说，你跟我素昧平生的，一直以来你都那么照顾我，你是我在上海最亲近的人了。你不是也说了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呢，不是啥贵重的东西，一双保暖鞋。我给我爸妈都买了，就当我孝敬你们。哎呀，
0: 好啊，谢谢你啊，小刚啊，你看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在上海一定会有出息的。
3: 我会努力的。
0: 对，交房租的钱还够不够啊？啊，
3: 够，我爸给我汇钱了。哎
0: 呀，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爸妈在老家也是不容易的，以后在上海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能帮的我一定帮啊。
3: 谢谢你。哎
0: 呀，不谢。喂，你不吃碗面啊？
3: 我吃过了。
0: 小高啊，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千万不能糊弄，知道吧？照顾好自己，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工作好。
3: 我知道。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啊，谢谢了啊，谢谢。

0: 谁呀？在干什么呢？没干嘛，睡不着。爸，嗯，
1: 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0: 哦，说吧。
1: 我们有个老师从北京来的，他说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他说认识你和妈妈。
0: 哦，嗯，他叫什么？
1: 吴云。

0: 他跟你说你妈妈的事情了？嗯。他怎么说的？他没说什么，就说他们以前是同学，也是同事。 还说，他同情妈妈，也很理解妈妈。
1: 大明啊，我和你妈妈离婚的事情，他人云亦云。

0: 都是些局外人，他们所谓知道的真相，那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爸爸现在最后悔的、最愧疚的，就是我当时阻碍了你妈妈专业上面的发展。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性格也不好，固执得很。你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单纯，所以分手是难免的。啊，那个吴阿姨，她还说什么呢？
1: 她还说，妈妈在国外发展的挺好的。
0: 那就好。
1: 爸，吴老师，最近他要出国，有可能能见到妈妈。
0: 你想跟你妈妈联系吗？大平啊，你已经大了，爸爸不会干涉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反对你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
2: 我还没问你，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已经成家了？
3: 成什么家？女朋友都没有呢。
2: 哎，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我拉你去县城打电话给你女朋友。
3: 哦，哎，早吹了呀，之后两个女朋友都换好了
2: 啊。你那个时候可爱她了，打的那个电话说的那些话，我在旁边听着我都觉得肉麻。不过我第一次觉得啊，这爱情可以这么浪漫，怎么就分了呢？
3: 浪漫的东西都不长久的呀，我的恋爱是一年都不超过的。
2: 为什么？
3: 不晓得呀。哎，我也不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合适，所以啊，我只能不断的去尝试、体验、探索。但我相信啊，当我什么都经历过之后，我一定能确定我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讲啊，就拿你来讲啊，你之前不是做过民办教师吗？嗯，县里头通讯员，今天又确定要做记者了，对吧？也许后面呢，你还会有新的选择、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呀。同理，我认为找寻伴侣也是这个样子。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嗯，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新鲜的。
3: 新鲜吗？不新鲜的。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应该悟到这一层了呀。
2: 这是哪一层？
3: 不要紧，不要紧，总有一天呢，你是会明白的。

0: 你真的是个奇迹，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你知道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着庆祝一下，在上海我也不认识别人，就想着把你约出来。今天的咖啡我来请。也就是说，如果在上海认识别人，就不找我了呗？不是，你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你是老朋友。
1: 准确的说，我是你的前女友。
0: 哎，你最近。

0: 听到双亲的消息吗？
1: 他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怎么了？你们也没联系？
0: 没联系。
1: 为什么不联系啊？
0: 可能大家都忙吧。
1: 不是。
0: 什么不是？
1: 不是这个原因。
0: 那什么原因啊？
1: 高双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主动联系他。
0: 为什么？
1: 你有自卑感。
0: 自卑感？
1: 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当年高考落榜还耿耿于怀，心有不甘。高双馨考上了大学，你没考上，所以你不甘心，因为你觉得应该考上大学的是你，但是事与愿违，这让你生发了怨恨。你怨恨别人，也怨恨你自己。这种怨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自卑感，所以你不愿意见高双馨，因为在他的面前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你也会为自己感到汗颜。
0: 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
1: 别忘了，我们两个相爱过，相爱过的人是有感知的。你现在就很好啊，大众晚报是全国知名的大报社，我爸爸还订了一份呢。好啦，说说你吧，现在你在报社做什么样的新闻？社会新闻还是时政？
0: 我现在还不是记者，我在报社做校对工作。
1: 校对？
0: 我想报考的是记者，但是领导目前安排我做校对工作。
1: 嗯，也是，大众晚报这样的大报社是要从头做起的。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工作感受？
0: 我以前在县宣传部干过，以为自己有点底子，但是到了正规报社以后才发现，以前的那点经验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适应正规报社的新闻采访工作，什么都得从头学。但是做了校对以后，我发现这里边大有学问。
1: 嗯，
0: 我可以阅读到大量不同的稿件，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我每天都在学，很努力的学，我觉得我长进很快，而且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
1: 你能这样想，我就更替你开心了。嘉玲，祝贺你，再次恭喜你。
0: 感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感谢我们的友谊。
1: 让我们一起感谢命运，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

0: 哦，乖乖，巧玲，你咋来了？
1: 姐，
0: 巧玲儿，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考大学不容易，这谁都知道。当年就连嘉玲哥都没考上，没考上的人多了，这不丢人。
1: 可是没考上大学，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0: 巧玲，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跟姐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更没遭遇挫折，你得把心放宽了，往后还得活人嘞。就算你没有考上大学，你也是个有知识的人，兴许还有别的出路呢。听姐劝啊。
1: 儿子，道理我都懂，我就是难受，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只有你。而且我知道你现在也心烦，莹莹的病怎么样了？
0: 又做了一次检查，在等结果。如果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和你姐夫准备带他去上海治病。
1: 去上海？那得花多少钱呀？
0: 不管多少钱都得治。巧玲，我当了妈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血肉之情。莹莹就是我跟马栓的命，我们商量好了，上海一定要去。
1: 可是去上海，上海那么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你们往哪儿找呀？
0: 西安的医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我们有地址，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天涯海角我都敢闯。
1: 姐，我们俩咋那么难呢？
2: 杨老师，您怎么了？
3: 啊，年纪大了，抵抗力不如你们年轻人，稍稍不注意啊，会有点感冒。
2: 我自己来，你小心。
3: 来，
2: 好，谢谢。我这些稿子都已经校对好了，您抽空再检查一下吧。
3: 不错啊，小高，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下个月我就回家抱孙子去了。
2: 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呢。
3: 我在这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校对，也该走了。小高，你好好努力吧，你很好学，人也聪明，我能看出来林总编很喜欢你，他没看错人。
2: 林总编，
3: 你还不知道吧？你进咱们报社是林总编一锤定的音。其实你的学历不算高，户口呢也不在上海，可林总编呢是个爱财的人，他要的就是你。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他自己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是个实在人。啊，小高，以后有机会再去读个学历，今后是一个要有学历的时代，有了学历才有向上的资质，你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2: 我高考落榜之后直接就回村当民办教师了，现在如果还想考啊，那也来不及了，超龄了。
3: 超龄不怕，你可以考成人大学呀、啊、 现在成人教育的文凭是国家认可的，是专门为你们这样错失高考机会的超龄青年开办的。
2: 真的这么好？
3: 回头我给你资料，你自己看啊。
2: 好，谢谢你。

0: 么样啊？你们系里的分配方案定好了吗？
1: 啊，基本上是定了。我是上海户口嘛，所以肯定是留在上海。嗯，只不过以我的成绩，也不太可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顶多是一些区级的福利机构。但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觉得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挣一份钱就好了。你们呢？你们系怎么样啊？
0: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1: 啊。
0: 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另外一个大家都挤破脑袋都在争。我想肯定没有我的份，我就不想了。
1: 啊？那你？
0: 哦，我拿了一些应聘的。

0: 其中有一些是双向选择的单位，我正在看呢。我今天面试了一个小学，他们在招语文老师。我今天面试了，感觉还不错。
1: 小学老师啊，这个待遇也不是很好，工作也很琐碎，成天跟小孩混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吧？
0: 哎，骑马找马嘛。只要能留在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哎，如果要是录用了，那我就好好工作。

0: 了。不过他都是靠我女儿，他也不认识我女儿，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啊？侬看看阿拉囡，都少王府啊。
1: 那你可以答应他们结婚了吧？
0: 搿勿答应哪能办啦？有啥办法啦？阿拉囡缺待伊了呀。
2: 艾梅说：“咱们啥时候去上海？”
3: 医生说：“一过春节就去。”
2: 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先回趟家给我爸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
3: 行。
4: 哎呀，这下可好了啊，我娃留在上海了，留校当老师了啊。哎呀，这个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娃这叫啥嘞？叫城市男教授嘞。
0: 哎，你说双行这就算留在上海了？
4: 可不咋的嘛，留在上海了，不光留下了，都有户口本本了，本本。
0: 还留在上海教书，那么老远，见一面都不容易。咦，反正都是教书，会在县城的学校多好，县城离家近。
4: 真是胆不长，见识短。你在个县城有谁出息嘞？这是大学老师啊。过几年那就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了，教大学的。哎，
0: 他答圣教成教中心了。
4: 成教中心不懂，不过是从字面上讲哈，成教成教那就是成人教育嘛，是吧？哦，哎，那将来大教授啊，教大学生啊，你这
0: 那是那是。双行说他搞的那个对象叫个啥？
4: 叫啊，叫陈秀丽。
0: 陈秀呀，这名字好，秀气讲理。
4: 就说人家家可好了，知书达理。
0: 喜欢咱们双行不？他们
4: 是叫喜欢了，那叫喜欢的不得了，上面上的很清楚。哦，哎，
0: 不嫌咱是农村人。
4: 农村人咋的了？农村人咋的了？那谁家往上倒三代不是农村的？干啥你们这是装啥大尾巴狼？我就看不惯这种忘本。行，你不要瞎琢磨了啊，你就琢磨琢磨，让咱的娃怎么把媳妇给娶了呀。我娃上海人啊，啊，将来有了娃那也是大上海人啊，啊，那娃的娃那更是上海人呀，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他都是大上海呀。
0: 就是就是。
4: 哎呀。

0: 妈，巧玲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听说呀，魔考上大学，这都几天了，没见他出过门，怪可怜的。
0: 太好了呀，
2: 人家没考上个大学，你高兴个甚劲儿？
0: 他没考上大学，不就跟我一样了吗？他也不能瞧不起我了吗？
1: 他那心思你还不知道，他等这一天等的脖子都长了。
2: 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0: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现在在县施工队开车，大货车我也能开。没准到时候我就成包工头了，能挣大钱。到时候我就把咱家这门楼子给扒了，给你们盖更大更好的。
2: 扒门楼？你不扒你爸高明楼就不错了，你还。
0: 我不管，你俩现在去立本书家给我提亲去，等我娶了巧玲，我一准更有出息。
2: 人家能看上你吗？啊？你咋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你个啥样嘞？
0: 他怎
2: 么？俺不去丢这个人啊。
0: 他怎么？你们不去，我让大嫂去。大嫂，大嫂，
3: 妹子。

0: 你就听姐一句劝，那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踏踏实实在家过日子，那嫁个好人家比啥都强。
1: 不，我现在不想嫁人。
2: 那想干啥？
1: 我想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大学。
2: 你休想，没有寒钱有的你花。你想二姐一千怪我啊，没让她念够书啊，非要找个念书的人，那个高加林还不是把她给害了啊？你看不明白啊？嫁给马川有多好，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看不见啊。
0: 巧玲，你说你也不小了，那该懂事儿了。那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呀，你说你要读书，那爸随了你的心，让你去上了学；你要考大学，那爸也随了你的心。那眼下没考上，这就是命，姐是过来人，知道迟早得认命。那三星啊，如今混得可不错啊，那你嫁过去了，咱俩就是妯娌啊，有姐在，能让你受气？
1: 我不喜欢高三星。
0: 你说你净说傻话。那你俩从小一块长大，那知根知底的，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那睡到一个炕上就喜欢了。
1: 姐，别劝我，你劝劝爸呀，让我再复读一年好不好？我这次高考我只差了5分没考上，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能考上。爸，
2: 你不要想了，文曲星会下凡到一个女子身上。你也不看那个高加林当年狂成什么样子，那不是没有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在咱们高家村只出了高双星一个。一个女娃娃啊，能够让你念到高中就很少见了，你还想上天？
1: 爸，我求求你了，你只要答应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我以后我嫁人，我不让你出一分钱嫁妆，大学学费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你只要帮我交这一次报名费，爸，以后其他所有的学费我都可以自己干活赚钱的，爸。
2: 你不要做梦。小莹，你回去告诉高明楼，说这件婚事我应下了，巧玲就嫁给三星，让他们家选个日子过门吧。
1: 妈。
3: 张大哥，我是不怕得罪人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这都几个月了，水费都算不清楚，不是还是大家倒霉吗？
4: 这个小高老要占大家便宜的。哎，我经常在夜里听到楼下有人开水龙头滴哩哆啰滴哩哆啰，暗地里不知道偷

1: 慢点，慢点，我可得把你这婆姨伺候好了。小心抬举，
2: 来。
1: 叔，
2: 哎，
1: 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早嫁人了。
2: 哎，行行行，
1: 你很好。
2: 爸，爸。呀，多好的俩娃呀！啊。

0: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1: 刘奇勇师傅。

0: 哎，嘉玲哥，
1: 刘师傅，刘师傅，哎，刘师傅，
0: 来来来来来来，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
2: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
0: 族
2: 企业在研制开发
0: 是吧？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
3: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台、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4: 这多少钱？我付给你。
0: 这个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
4: 100块，100块，拿着。
0: 不是哥，这零件不值钱，这都是我从旧机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
4: 你的技术值钱。
0: 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
4: 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
0: 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小哥来了，
5: 叔叔好。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哎，
6: 你们都快结婚了，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
7: 你伤心也要买。
8: 哎呀，少啰嗦，快坐下，我有话跟你们商量。
7: 啊，坐来。
8: 侬出去坐两句，我跟他们讲就行了。
5: 啊。
8: 小高啊，你和秀丽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商量过结了婚住哪儿啊？
5: 我们打算先住教工宿舍，等我们学校开始分房的时候我们再住新房。
8: 学校宿舍我知道的，我见过，那筒子楼是吧？就烧饭要走到过道上去那个。哎呀，小高啊，我们秀丽呢，她是不太能干的，饭是烧不来的。我告诉你啊，他从小到大连一件衣服都没洗，都是我给他洗的。
7: 哎呀妈，
8: 到现在为止连扫把都没拿过，别说做饭了。
5: 没事，家务我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去吃食堂，很方便。我也可以做饭。
8: 哦，你还会做饭？
5: 对。
7: 他会做面条，做的蛮好吃的。
5: 是。我也可以做上海菜。
8: 小高啊，我跟你说啊，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那怎么能做新房呢？这哪能来塞呢？这嘎滴滴个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结了婚总要买套家具吧。啊，放了床就放不了立柜，放了立柜那就放不下床，这别说梳妆台了，那一个小姑娘梳妆台总要。再说像这种房子，那个墙壁啊，跟薄是薄得了要死的。你在这儿说话，隔壁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来塞不啦？不来塞个呀！这种房子啊，哈，冬天冻死，热死。
7: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家具，我是觉得添一张床嘛就好了，然后后面。我们想着等分房子之后再考虑买更多家具。
8: 侬脑子有毛病啊？我小姑娘懂啥么子啊？
7: 妈，
8: 说啰里不嗦啰里不嗦，侬不讲闲话，我来讲。是好不容易正正当当结一次婚，那好不忙加上啊，没家具啊？要的，你要是马马虎虎结婚，人家会怎么想啊？我对我阿姨张阿姨晓得了，会哪能讲？还以为我囡有啥毛病，不值同地嘞？以为我女儿不值钱嘞？
5: 买，值钱，值钱，当然值钱，买，一定买。
8: 要买的，买了放哪里去？我倒是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5: 您说。
9: 楼上楼下有个照应，你们门一关，过你们的小日子，我们不打扰。再说了，租金嘛，我们也会贴点。
8: 哎，侬讲啥啦？叫侬讲嘛，侬好好叫讲呀，讲点啥了？租金，侬在几地动地啊？这平时钱家里还不如我省下来的，我省下来也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呀。小高啊。

0: 这租房的事儿，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呢，我就马上跟翁家妈去说。
1: 妈，我还是想自己租房子。那就按照阿姨和叔叔的意思办。
2: 好，
3: 行。
4: 那家里呢，遇上点棘手的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1: 妈，我上次你尽管说。
4: 就是你弟弟结婚的事儿嘞，你弟弟呢，打小就不容易了，是吧？去了上海，白手起家，这马上要成家了，更不容易了。我和你妈生了你们三个娃，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嘞，都得一碗水端平了，是吧？但是上海那个地方结个婚，不少花钱嘞。 人家女方家吧，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你弟弟呢算是上门女婿，咱不能让人瞧不起嘞，是吧？那这个婚礼就得办。我和你妈呢能力有限，你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搭把手？
1: 二哥现在是上海人吗？以后咱们到上海也是有亲戚了不是？我本来想买辆大发车跑客运，那就先不忙嘛，那钱先给我二哥结婚用。
3: 哎，这小子啊，重情重义。
1: 大兄，我们肯定是尽力了，可是。
2: 我跟朋友要我跟他一起开个转场，我已经答应人家了，能不能缓缓？
5: 钱已经给人家了，现在也不好往回要了。可是咱家双星结婚，爸有开了口，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2: 要不我跟我回家，跟我爸借点钱，先给双星用上，以后再还。
1: 也行嘞。
2: 乔阳，你咋说咱们把钱都给他转账了吗？饿不说，你钱还能保得住？你爸让你全掏出来给双星结婚用。
1: 你下半年生意不做了，你不做，你拿什么养家？你想把你婆姨和娃娃都饿死嘞？三星，多把车卖了，给人家钱呢？你三星，三星就是个糊涂虫，就好卖个大方。他恨不得全村老少都夸他能挣，舍得花。就可怜我那个妹子，她是书读得多，人读傻了，我可不行，咱还有娃，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嘞。
3: 那你说这？
2: 这双星结婚，那咱多少也得表示一点吧。这事你别管，我回家跟我爸借去。你这个人，耳根子软，心眼子又少，你爸把家底全都填给双星了，你还在这做梦嘞？我算是看明白了，啥一碗水端平啊？他们从来都是偏着双星嘞。
1: 干啥去？乔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召开。
3: 我去南片闸库联动泄洪，全力守牢防汛防线。
2: 区环投设施保障队伍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辖区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各类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除。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传达全省全市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有关精神，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研判、再部署。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鼓足斗志，把防范次生灾害作为当前第一要务，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各项防灾减灾举措，全面打赢打好台风防御大仗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
2: 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连日来坚守防汛防台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他指出，要清醒认识到台风过境不等于风险过境，山洪地质灾害、水利设施运行、人员回流、灾情隐患等次生衍生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施策，严防死守，坚决防止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财产损失。孙旭东强调，要更加周密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风险点的评估监测，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评估，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强对山塘、水库、河网的科学调度，密切关注水位变化，严格执行控运计划，提前预泄预排，留足调蓄空间。要加强转移安置人员的闭环管理，持续做好暖心帮扶服务，耐心做好群众安抚后勤保障工作，切实解决转移群众生活难题，让群众安心避险。要高效推进受灾点位的抢险救援工作，立足科学抢险、安全抢险，规范抢险流程，细化抢险举措，提升应急处置质效。要严格落实防汛响应等级要求，精准研判灾情险情实际，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孙旭东强调，各镇街各相关单位要坚持边作战边总结边完善，及时开展本轮防台工作全面复盘，系统梳理工作亮点、短板不足和经验教训，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数据库、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工作体系，不断提升防汛防台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受灾区域要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区南片区域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全区水利部门闻讯而动，统筹山洪水库、排涝闸站连续开展强排作业，全力降低河湖水位，防范内涝风险。上午，记者来到茅山闸站，多台大型排涝机组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将内河积水外排，工作人员依据河道水情动态优化机组调度方案，昼夜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抢抓时间压降水位，严防周边地块发生积水倒灌险情。
2: 我们昨天接到区防治办指令，从昨天16:20三台机组同时开启，经过一个晚上的强排，总计排涝154.8万方。目前我们继续保持两台机组运行，确保水位在安全警戒水位之下。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进化镇的金竹林水库，水库同样开启强排模式，现场工作人员紧密紧盯水位数据，严格按照防汛调度指令泄洪，腾出库容应对后续来水，保障水库工程运行安全，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
3: 现在呢，我们的水库呢，是一个是打开了洪气管，还有一个是溢洪道，全部都在放水作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加强了管理人员的24小时这个值班值守，然后对我们的这些放水的设备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现在呢，我们的水库运行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暂时没有安全隐患。
1: 据了解，为应对台风风雨影响，我区强化水库闸站连排连调，加密巡库查闸频次，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在做好工程调度的同时，重点关注低洼村庄农田在建工程等风险区域，做好预警提示。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环投集团设施保障队伍全员在岗，逆风而行，下属惩罚公司前置排查，全天候应急值守，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和市民出行平安。在人民路与通惠路交叉口，应急巡查人员对沿线点位开展巡回检查，工作人员冒雨排查公交候车亭、公共自行车棚及配套户外广告设施，重点检查板扣松动、构件破损等安全隐患，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清零一处。巡查队伍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排查主次干道、重点路段户外设施安全状况，快速开展加固、清障、整改闭环工作。
4: 可以。执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待命制度，依托提前储备的防汛物资、应急车辆，随时做好广告设施隐患处置，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损毁影响。
0: 截至记者采访时，区环投集团下属惩罚公司已安排辖区438座公交候车亭广告点位、322处公共自行车广告设施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整改松动、破损等各类风险隐患。

0: 台记者报道。
1: 昨天进化镇全员下沉，警丁河道泄洪、农田防汛、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净化区化家店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近七八十名工作人员一直在我们这一段净化区进行值守。
1: 净化区化家店段因构造原因泄洪压力较大，早在抵御台风巴威时就在西边上垒起了沙包，做好了防御工作。白海豚到来前又对沙包进行了加固，并用挖掘机对河道进行了实时疏浚，确保河道畅通。由净化镇连村干部、村三委班子以及民间救援队等组成的应急小组时刻待命，并对靠近山塘水库区域的农户再次进行了逐步排查和转移。
3: 我们所有的镇村干部都已经在下沉一线了，最主要的就是人员的应转尽转，尽快的转移。那么我们镇级层面呢，现在有两个安置点呢，昨天就已经启动了，一个呢是在我们净化镇初中，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欢潭小学。
1: 在净化镇云飞村，有一个从溪流引水灌溉用的闸口内部铁板因为水流压力过大而断裂，导致流水灌溉进农田。巡查人员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果断召集全村值守人员进行抢险。
4: 根据我们前期就是水没有涨起来之前呢拍的照片来预估这个洞在哪个位置，然后把钢板放下去。这个目前来讲呢，钢板位置还是放的比较准的。对对，目前的整体情况稳定了。
1: 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楼塔镇各村各部门迅速响应，联动发力，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防御体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楼塔镇雪环小豆村，我身后的挖掘机正在进行河道清淤。由于白天的集中降雨导致雪环溪中的石头过多，水位急速上升，最高的时候已经距离地面不到一米。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挖掘，四五十车的山石已经被运了出去，目前的水位已经降低了很多。
0: 昨天下午3点多，携带大量沙石的雪环溪水势凶猛，临溪的一处居民房地下室由于地势较低惨遭淹没，房间内满是沙石泥水。好在雪环桥头村预先研判，提前做好应急抢险、排涝救灾、人员转移等各项应急准备，村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开展巡逻，并安排了一支30余人的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全体值守人员迅速响应，及时疏通河道清理，加固居民房屋，确保损失降到最低。
7: 前期我们也通过老百姓的村民代表群啊、微信群啊做了宣传，防范区的人所有全部都转移了。针对这段强降雨呢，我们也扩大了那个撤离人员的一个范围。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记者在走访农贸市场时发现，除不仅然，青菜、番茄、黄瓜、花生等各类蔬菜整齐摆放在摊位上，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购买。记者一圈转下来发现，菜场里的供应和往常并没有明显区别，菜价和以前差不多，各类菜也都能买到。不过部分叶菜由于采购地等受台风影响，价格有小幅波动。
8: 价格普遍不涨，大致都还稳定的。只是个别有几样，像叶菜它会涨价的。高温加涝气的，下雨了，那个台风刮掉了，受影响都有关系的。今天才涨的，昨天台风过后今天才涨的。地里涨2块多钱一斤。
1: 与蔬菜的基本稳定相比，水产价格受天气影响比较明显。在水产摊位，摊主正在整理早上刚刚进货的梭子蟹。这位摊主感叹，水产特别是梭子蟹这几天简直一天一个价。
9: 这个今天是拿价，这种的拿价要将近60块。
10: 对对啊，
9: 60块，还有稍微再大一点点的话要65，还比昨天贵。台风天气嘛，蟹少嘛。
1: 为了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我局商务部门将保障链条从交易端向产地和运输途中延伸，重点确保基地有菜、路上有菜、市场有菜，确保市场能够持续根据天气和需求动态调配货源，保障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台风影响逐步减弱，今天上午10点，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
1: 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内人来人往，不少昨天行程受到影响的旅客正在有序办理值机手续。
2: 本来是昨天晚上9:30的，然后改到早上8点，现在又改到早上12:30。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截至上午10点，机场今天已平稳起降航班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达97.7%。
3: 然后按照目前我们这个状态来看，午后等到这个午后和晚间，等到航空公司的各项运力调配充足之后，明天杭州机场基本就能恢复一个正常的属运水平。
1: 此外，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机场正全力做好运行保障工作，一大早就对机坪的航空器以及各项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3: 目前机场的各项设施设备检查都是正常的，然后各项飞行区的跑道、环道也都是适航的标准。
1: 本台记者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年亚洲 U12 少棒锦标赛延期开赛。赛事承办地瓜里镇贴心安排非遗体验活动，让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少年运动员近距离感受萧山传统非遗魅力。
5: 现场，昭通剪纸、萧山花边、古法制香、漆扇制作等多项特色体验同步开设，非遗传承人1对1细致讲解技艺要点。各国少年围坐在桌前动手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心得，轻松欢快的氛围贯穿全程。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that I did this artwork in China.
7: And do you like this artwork?
6: Yes, I actually really do like this artwork. It's one of my favorite.
8: 这氛围挺好的，就是可能小朋友在酒店里面的时间比较长嘛，举办这活动就可以让他们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嘛。
9: 小朋友之前都在打球比较居多嘛，很少接触像这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化，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都很新鲜的。在紧张的比赛当中也有轻松的一面。
5: 本台记者报道。
4: 从前天开始，进化镇紧急转移重点人群至避灾安置点，这几天安置点成了抵御风雨的安全港湾。
10: 我现在是在进化初中，这里是全镇规模最大的避灾安置点。台风来临前呢，进化镇镇村两级干部连夜转移了在建的2个工地，共175个工人。现在呢，工人们都被安置在各个教室里，进化镇也给工人们准备了齐全的物资，来保障大家安心避险。
5: 安置点内秩序井然，进化镇在做好食宿保障、物资供给、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的同时，用心细化服务举措。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象棋、军旗等各类文娱用品，丰富工人避险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
11: 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安心的，因为环境来说还是可以的。
12: 就餐之后要来巡查一遍，就是现场的那个场地，我们要求就是把，尤其是把餐后的那些东西集中统一拉走，维持住我们那个现场的那个整洁。
5: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萧山区中医院医供体总院举办了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名中医基层工作站授牌仪式，这标志着区中医院名医传承阵地全部正式落地。
5: 本次参与授牌的共有8个工作室和基层工作站，4个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中有3个由省级名中医牵头，4个基层工作站则分别在新街、城乡、新塘和红山。据了解，区中医院希望通过本次授牌搭建全新的传承平台，让各位名中医将多年深耕临床、潜心治学所积累的成熟诊疗思路、特色验方与优势病种诊疗技术倾囊相授，做好青年医师的引路人，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区域中医骨干。
13: 整个的治疗策略需要从临床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希望通过几年的带教，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青年名中医。
5: 近年来，区中医院一直致力于搭建总院工作室加基层工作站一体化传承网络，构建一室带一站辐射模式。据了解，早在2025年10月，萧山区中医院医供体总院所前分院竹林寺女科工作站已正式授牌成立。本次8个名中医传承阵地，
14: 希望全体名中医坚守育人初心，倾囊相。

0: 奏，青年传承人勤学笃行，精进医术，各分院用好平台资源，做强基层服务，全方位筑牢区域中医药服务根基。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

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
1: 马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

0: 州区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州区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州区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自己也都感觉好像没有，也就是不想活了，好像就那么的。当时我们走的那人，他们这个亲戚帮我跟着那人，其实还把我寻短见了。反正当时就真的那个想法呢，全家都十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了。那16年以后就，好像然后就想开了，自己就过来这15年了嘛，那就，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小人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些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啊。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4: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8年之流，那是坏做的事情，那就做。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5: 没有。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朝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风贼还是贼，差不多火牛。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五六百年的树，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真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

0: 场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不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摘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2: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到时候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今蝶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